0: 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演进，弥合智能鸿沟面临着多重挑战。高质量数据集、先进算力资源及核心算法专利高度集中于技术先发国家，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进程面临挑战，在人工智能应用部署及持续运营维护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短板。
0: 此次29个国家代表签署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其中涵盖中亚、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多个国家，绝大多数为全球南方国家。刘岩表示，这反映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方提出的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普遍期盼平等开放的多边合作机制。中方为全球南方国家架起了通往智能未来的桥梁。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1: 这份规划一个鲜明的特色是从人的全生命全周期出发，织密健康防护网。规划提出呢，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的吸烟率降低到 20%，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 33.69% 提升到 40%。
0: 看病就医是群众的新上市，也是规划直面的上新市。一方面呢，规划给大医院定功能，承担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任务的医疗机构和省级及以上医院，将更加突出极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转诊、会诊和住院服务，提升治疗和研究能力。
1: 此外呢，规划明确要推进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加强新兴产业、新业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风险评估，完善智能化监测预警网络，健全工作相关疾病综合防控策略。
3: 我们要看啊，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那么这已经是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我觉得这条新闻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人的全生命和全周期出发这个角度。要知道，如果有一些病我们提前干预的话，那最后人所受的痛苦会减少 90%， 我们所做的这个花费也会减少 90%。 就拿现在这个大家都搓手然后有点不知所措的这个阿尔茨海默来说，如果早干预，可能这个患者他的病情延缓的速度会大大延缓，给家庭的整体的伤害也会降到最低。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事情是要这样看，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医疗资源真正分配在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要最终考验的是医疗资源的获得感。我们那些个人的烦恼现在被纳入到了公共卫生视野，我们的国家在回应这个就是每一个群体，老年群体、青年群体，他们的真实的健康焦虑，其实健康关口前移这些事情都可以解决。
1: 那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普惠兜底式的这种健康的大的规划，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健康来讲，毋庸置疑，非常非常的重要。但同时啊，您别说到那时候咱们国家说了我能活八十，咱们得是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得是负起责任来。
0: 对
1: 啊，你说这个吸烟喝酒，各种这高油高盐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么造自己的话呢，其实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们要自己和我们的相关卫生政策和条件结合起来，把我们的身体弄得棒棒的。
0: 这个规划可解读的点还真的挺多的，从我们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啊、自律啊，到我们的这个医疗资源哈、再到有一些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的专项治理，都确实非常的值得期待。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呢，还是和健康有关，要说一说近期呢，宣武医院建成了国内首个神经免疫性疾病脑电多模态数据集，这是一个纳入5000例脑电数据的大规模专属数据库。依托数据集，宣武医院探索研发出无创头皮电调控治疗技术，为神经免疫性罕见病的精准诊治和智能设备研发开辟新路径，有望降低患者就医成本，提高生活质量。
2: 多发性硬化、视神经脊髓炎等神经免疫疾病呢，属于临床罕见病。长期以来，这类疾病的临床诊断高度依赖于高场强核磁影像和脑脊液的穿刺检查，设备门槛高，检测成本昂贵，诊断的精准度还有限。同时呢，传统的激素类药物治疗难以改善患者的认知、情绪、疼痛等核心症状。
1: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报名参与试验性治疗的患者赵女士就是新技术的受益者。40多岁的赵女士长期服用激素药物来控制病情，但是药物呢无法改善她的抑郁、焦虑、睡眠障碍等症状。而接受治疗后，她的睡眠质量显著提升，能够正常外出接送孩子，重新融入社会生活。根据随访调研，短短五天的靶向电调控治疗疗效稳定维持了一个月以上。
2: 那宣武医院团队明确了3到5年落地转化的目标。负责人介绍说呀，依托于全国67家合作医院以及覆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研网络，该诊疗技术将逐步在各地的核心医学中心铺开，打破北京单一诊疗的局限，让全国罕见病患者就近能够享受无创低成本的诊疗服务。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气象领域的科技突破。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宣布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三大举措，其中明确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目前妈祖已经在7个国家完成落地，同时支持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试用。
2: 妈祖融合了软措施和硬技术的双重支撑。在硬技术层面呢，妈祖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等多元观测数据，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并开发出面向交通、能源、农业、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智能应用场景，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打造菜单式可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服务模式，定制适配的服务方案。
1: 在软措施方面，我国积极携手各方共建共享，包括积极分享防灾减灾。

0: 经验和机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奖学金计划和访问学者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人才。近年来，已经有来自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学员参与中国气象早期预警技术培训。
1: 科学从来不只是在实验室里，也可以触手可及。2026年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生录取通知书近日正式对外发放了。这张通知书表面上是咱们推崇的很简单的一页纸啊，但是这里面却藏着咱们国科大研发的最新印刷技术。
0: 哎，那么仔细的触摸这份通知书呢，可以发现它的触感和普通纸张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表面留有微妙的立体纹理，在阳光下轻轻的转动，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反射，那星空下校园的万千灯火仿佛被点亮，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字样也若隐若现。
1: 这个技术啊，就是中科院自主研发的微纳结构超材料印刷技术。它以无色透明的基底为载体，不使用任何的染料颜料，而是通过精准的控制每一个墨滴的微纳米结构，在微纳米的尺度上操控光线，实现图文的立体触感、纹理增强、显示微阵列隐形图案、高等级防伪等多重效果。这项技术的关键呢，在于让光学超材料的生产变得像印报纸一样简单高效，彻底告别了高成本低效率的困境。
0: 那说到大学呢，高考结束后面向准大学生的高大衔接班的营销广告，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非常的活跃。部分机构打着赢在大学起跑线上的旗号，来招揽生源，课程呢涵盖大学英语啊、高等数学、计算机编程等，甚至呢用985退学率、触目惊心等话术来制造学业焦虑，招揽大学全周期长线培训生源。
1: 上大学都要培训了啊，
0: 都要衔接。接了。
1: 那对此呢，近日教育部主管的教育辟谣信息发布平台发布文章，对高大衔接班贩卖准大学生焦虑的套路进行拆解。文章表示，这类营销精准踩中了准大学生和家长对未知的恐惧，它的套路高度模式化。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幼小衔接哈，现在还有高大衔接。那么他们呢，首先是编造挂科啊、退学的数据啊，机构宣传中频繁夸大新生不适应的比例、夸大退学率等等，来制造恐慌。但是教育部及各大高校从来没有发布过新生适应率以及退学率等具体的统计数据，机构所宣称的挂科率也没有官方口径支持。
1: 二是将正常的适应过程歪曲为危机，三是以保研为诱饵拉长收割的周期。部分机构同时捆绑兜售保研规划服务，收费啊，那可是从98,000到400,000元不等。
2: 就是看这条新闻感觉这个气血往头顶上顶的那种生气。就是商业衔接班呢，它是披着一个过度的外衣，它在贩卖焦虑。那贩卖焦虑在我这里约等于扼杀成长。如果高中毕业他就18岁，18岁之后他的很多生活应该是自己来做主的，是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要有用？他可不可以用这个假期去读一些根本就没有用的知识啊？他可以，他的人生可以自己去做主的。我们也特别期待，就是孩子们能够好好享受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他们可以看看世界，可以看看山山水水，去享受他的美好的时光。
0: 是，要去适应大学，他确实会有一些过程哈。包括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先要英语分班，也得考试，可能假期的时候没再接触英语，会有一点不如之前啊。但是呢，没有必要过分的夸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宜家中国。国哈正在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卖场。根据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的消息，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 49.8 万平方米，其中的最大的一座商场位于上海宝山，产权面积约 10.5 万平方米。
1: 这8座宜家家居商场分布于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覆盖一线、省会以及区域重点城市，形成了完整的跨城资产包。
0: 那这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自持资产集中处置，折射出家居零售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全方位战略重构。所有的物业已经清空无租约，可及时交付，改造灵活度高。
1: 多地闭店背后呢，宜家的营收数据

0: 据并不乐观。2019财年，宜家中国的销售额达到了 157.7 亿元的历史峰值，但是到2024年财年呢，营收回落到 111.5 亿元，五年规模缩水近三成，单年同比下滑 7.6%。
1: 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面包店哈，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最近自己购买面包通常都是在什么地方？那曾经呢，遍地开花、排队疯抢的面包店，如今啊，正在大批量退场。一边呢，是上市烘焙龙头业绩大跌，老牌网红烘焙连锁店接连闭店收缩；另外一边呢，是商超烘焙档口哈，天天挤满人，网红面包蛋糕卖到断货。
0: 那数据显示，近一年新开的烘焙门店仅3334家，门店减少了8万1700家，超过8万家面包店扛不住压力关停了。
1: 那大批线下烘焙店收缩呢，不代表年轻人就戒掉面包甜品了。像易欧智库2026年的调研数据显示， 51.4% 的消费者会优先选择去大型超市还有会员店来选购烘焙产品。那上班族呢，偏爱商超面包的比例远超偏爱传统连锁烘焙门店的比例。
0: 那商超能够碾压传统门店最大的王牌啊，就是性价比。一些连锁面包店买个蛋挞可能是20块钱、十几块钱，你在不少超市10块钱能买一盒，口感也不差。同时呢，商超啊，因为人流量大，销售的量大，它这个烘焙呢，上新的频率快，新鲜度还拉满了。
1: 那当下烘焙赛道两极分化只会愈演愈烈，传统老牌烘焙品牌呢，如果不主动转型调整产品结构，更新经营思路，很难抵御渠道变革带来的冲击。只有吃透普通人日常平价消费需求，平衡好产品成本与线下渠道，才能够长久立足市场。
0: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大家好，我是陈磊。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的一个子级舰体精准地飞入到了海上回收平台领航者一号的一张柔性大网，被稳稳地接住。可以说呢，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降落，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就此诞生了。那在节目当中呢，科普作家兽头老师把长十乙的入网过程、入网特点以及船和火箭怎么样精准地对接，从技术的角度呢给我们详细做了解读。我还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评论，大家除了感慨非常厉害，还有很多网友问一个问题，说这个火箭回收了跟我们普通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从火箭还有这张网出发，往深处来聊一聊，聊一聊火箭回收的三条路线啊，为什么同一道题世界上有三个答案。我们还要聊一聊把火箭捡回来能够重复的使用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继续有请兽头老师。邵涛老师您好。
3: 哎，陈总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说到这个网系回收，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航天可重复使用领域的大胆创新。当火箭入网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航天的实力啊。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呢，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呢都是采用这个陆腿回收的方式。长征十号乙火箭是结合舰体的规模还有我们的基建能力的优势啊，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很多网友呢说这个有点像太空钓鱼，还有人说是海上接绣球啊，您是会怎么来形容就这样的一个模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
3: 关于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一子级的回收呢，是一个我们之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一个方案。关于重复使用火箭呢，大家可能对于尤其对于年轻的航天爱好者和年轻的听众来说，它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啊。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不管是那个猎鹰九号那样的用着陆腿落在海上的回收平台，或者是落回发射场，以及星舰回到发射架用一个大筷子夹住的那种方式，大家已经看过很多了。甚至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说一个火箭啊，对于21世纪中期的火箭来说，它如果不具备可重复回收使用能力的话，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火箭哪儿就不对，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趋势啊。但是呢，大家从来没有见过长征十号以这次的这种回收方式，这是第一回，就是用一个海上的回收平台。然后这个回收平台呢，也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像猎鹰九的那个海上回收平台一样，它只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还挺复杂，上面有一个大架子，架子上面有钢索，是吧？它其实也不是一个网，它实际上是四根钢索。然后这个火箭的一子级从这个遥远的太空，从100多公里以外的太空回来，悬停落在这个架子的中心，然后这个四根钢缆就瞬间夹过去，然后把这个火箭就给固定住了，是这样的一种回收方式。这种回收方式就是真的是独一份儿。我们到目前为止虽然看到过一些设想，但是第一次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的是我们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现在呢，可回收这个加分项它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航天的这种蓬勃发展，以及大家对于航天发射的巨大的需求，其实是要求火箭把成本降下来。我们过去呢，在猎鹰

0: 有真正成熟之前啊，世界上所有的火箭几乎都是一次性的。像我们像80后啊，航天爱好者就觉得火箭它就应该是一次性的，因为我们之前只见过一次性的火箭，能够重复使用的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其实这些一次性的火箭就让整个航天发射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你一个火箭，我们哎想就可以想到它一个航天技术，然后里面用的特殊材料，那些火箭发动机啊什么的，非常非常昂贵。然后你就为了那么几吨、十几吨的卫星或者是其他载荷，然后就一次性用完了，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有点类似于说大家想去送一个快递啊，我们叫了个货拉拉送了个快递，然后这个货拉拉把快递送到指定地点之后，这个车就报废了，我就不再用了。就这件事儿，显然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经济性的。
1: 规模越来越大，大家送的越来越多，规模越大，我们的成本太高的话，那这个产业可能就不能维系。但是有很多网友，我看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这个研究，火箭给捡回来复用，它到底能省多少钱？还有这个省钱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0: 那这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以及省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我们来看一下哈，
1: 给我们算个
0: 对，
1: 账
0: 基本上算个账哈。你比如说我们中型的运载火箭吧，长征二号、长征四号这样的运载火箭，算是过去我们发射的最多的运载火箭。它把一颗，比如说2吨重的卫星啊，3吨重的卫星发到近地轨道或者是太阳同步轨道，大概是离地面400-500公里、500-600公里的高度。它本身有多重啊？因为火箭呢，大概是几百吨重，然后最终能够去运送的货物大概只有几吨重，也就是说，一个火箭的90%多、95%以上的重量都是浪费了，就是都没有再用了。真正的就所谓的载荷比啊，就是它载荷在它整个这个火箭这个整个这个整体当中所占的这个重量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大家说它为啥这么低啊？说你想想，说我一个货拉拉，这个还是拿货拉拉做例子哈，一个汽车啊，大概就是2-3吨重啊，它只能运几十公斤重的东西。这太奇怪了，是吧？我们说，哎，2-3吨重的轻卡应该能拉将近1吨重的东西才行，那才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为什么火箭就不行？这个就是受到了基本的物理学原理的限制，因为我们知道重力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力，就是地球的引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你要克服地球引力，让你的载荷达到一定的速度，因为我们知道说啊，这其实高度不重要啊。你看我们说运到多高的轨道上去啊，400公里、500公里的轨道上去，这个高度呢其实没那么重要，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火箭发射不是把东西直往上打，你如果是直上直下的话啊，就是你不管是打多高，你就是打到太阳去，它早晚也会掉下来。你最终我们需要的一个什么呢？需要的是它相对于地球的速度。我们重要的是速度，而且这个是个所谓的切线速度，就是绕地球转的速度。这个呢，当年就是3-400年前，牛顿就算出来了，就是说你必须要达到每秒7.9公里的速度，才能让一个东西围绕地球转不掉下来。
1: 1秒钟要达到7.9公里，这个速度真的是
0: 对
1: 太
0: 对，
1: 快
0: 大
1: 了。
0: 部分的我们的通勤，上班通勤啊，比如说十几公里，你就想想从到办公室办公桌上，你就是1-2秒钟就到了，就是这个速度。就是相当于音速的20多倍啊，这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你要达到这个速度，就需要能量，这是基本的原理嘛，就是动能很大，对吧？你需要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从哪儿来？传统火箭就是用，燃料燃烧，就是类似于一种可控的爆炸，然后产生的推力去推动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燃料才能把一个东西加速到这个程度。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基本的物理限制。所以说，你看啊，一个火箭啊，几百吨重，里面绝大部分是什么呢？首先，绝大部分是燃料。但是从现在来说，燃料并不太贵。真正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燃料转换成能量的、转换成速度的那个发动机。而且，火箭发动机呢，我们知道说，为了让这个载荷能够尽快的加速，我们现在的火箭都是叫多级火箭，比如说二级的、三级的，是吧？就大家看到的时候，为什么是多级？
1: 就是您刚提到的这个级哈，我们老看，但是可能也不太明白，这个二级、三级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0: 是这个呢？你看，就为什么是用多级火箭，不用一级火箭？这个呢，也是100多年前的人类航天之父啊，就是俄罗斯人齐奥尔科夫斯基，当年就用也是基本的数学就算出来了，说你如果是这个火箭啊，只有一级的话，就是整个一个。你要加速，至少达到第一宇宙速度每秒7.9公里，你是需要把整个火箭都得加速到那个速度，你相当于带了很多死重。你想，我不光是要把那个卫星加速到那个速度，你还要把剩下的我已经烧完了的、没有扔掉的那个外壳什么那些重量全部都加速到这个速度，那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说，齐奥尔科夫斯基就提出了多级火箭的概念，说，哎，我一节一节的，我用完了一节我就扔一节，对吧？用完一节。

0: 就非常非常小了，几乎就当不存在了。这个时候火箭不需要那么大的劲儿来去推动它。
1: 嗯，那么说到这个长征十号乙本身呢？
0: 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呢是一个很大的火箭啊，大家可能看视频啊感受不太出来。长征十号乙是目前我们国家造的最大的火箭之一，非常非常的大。特别希望我们的摄影师以后能有机会去拍一个这个长征十号乙和一个人的一个对比，
1: 对，
0: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这个长征十号乙下面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因为长征十号乙五米的直径。
1: 哦，那它的高度呢？
0: 那高度有将近70米，现在是60多米，以后要扩展到70多米，大概20多层楼高的。它的直径五米，五米就相当于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非常大的一枚火箭。那么这个火箭呢，它的一级呢是装了7台发动机，每一台的推力都超过100多吨，然后它的二级呢只有1台发动机，当然这两个发动机不太一样哈，也就是说一级要使更大的劲儿，然后呢在60多公里的高度呢只用160秒左右，就2分多钟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一级就烧完了，把里面几百吨的燃料全烧完了。烧完了之后已经把火箭推到了大概60多公里的高度，然后一二级分离，分离了之后呢二级接力，它只需要一台发动机，然后就可以把火箭载荷，不管是卫星还是飞船，继续往上推，推到轨道上去，然后这个时候一级任务就结束了。按照传统过去一次性火箭的话，这个一级就会从大概60多公里的高度掉下来，我们还需要在每次发射的时候呢要画一个东西叫落区，大概会掉到这个地方来，每次发射之前
1: 大家
0: 要
1: 注意安全，
0: 去清空、要撤离，暂时躲一下、所以说过去你想布置这样的发射场，它的一级落区都在我们的陆地上，发射的这种疏散都很麻烦，以前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怎么办，就肯定会摔坏嘛。你想想从几万米的高度啊，然后掉下来，它的速度也非常快，然后就一下就摔成一堆废铜烂铁了。回收价值那有一点点，可能有些重要的金属啊什么的，可能还能回收一下，但是已经不值钱了，因为你想想一个精密的机械是吧，然后就摔成了一堆原料，已经失去了主要的回收价值。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很早之前呢，说如果特别是一级火箭，它在这个火箭上本来就占大头，发动机也最多也最贵，说我能不能用完了之后把它再重新再把它二次使用多次使用啊，我们重复使用那就最好了。但是现在呢，问题在哪儿呢？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个难的事情就在于，你把一个东西啊，加速到很快，送到很高的地方去，它需要消耗能量。但是你现在想让它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然后能够稳稳当当的落到你想让它落的地方，并且不摔坏，同样也消耗能量。你想想啊，就是我已经把这个火箭加速到每秒钟几公里的速度，已经达到了100多公里的高度，然后它就这样掉下来了。
2: 我要让它停下来。
1: 控制它的话，它这个速度会超过音速，然后就变成一个像导弹一样的东西落在地面上。你现在要让它零速度的落到地面上来，它要稳稳的停下来，你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去减速，并且呢，还是得受控的减速。你得控制它，你让它落到你想落的地方去。所以说这个呢，也是限制了过去火箭进行回收的一个重要的难题，就是它太难了。
2: 它本身的这种体量和速度的要求其实就很难实现，包括我们知道像马斯克回收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才实现
1: 的。是，现在就是在21世纪啊，随着科技的进步，不光是航天技术的进步，还包括其他领域的进步，大家可能会疏忽啊，就会忽略这一点。其实包括像马斯克的猎鹰9号能够成功的完成这样的可回收使用，主要的突破呢不在于航天技术啊、发动机啊什么的，这些燃料啊什么的，其实这东西都是几十年了都没怎么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它核心的变化呢，实际上在其他方面，比如说算法，比如说运算能力。你一个火箭在就是下落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处理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过去的那种传统的计算能力非常差的一些火箭啊，就是智能化程度非常低的火箭，它是根本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情况的。然后现在呢，就是随着算法能力的提升啊，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这样的结果呢，对于整个航天来说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这颠覆性的影响在于，就是它让这个航天发射的成本大大的下降了。
3: 嗯，是个通力作用的结果哈。那下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
2: 比如说我们复用的话，我们收回的它应该也不能马上就用吧，可能还是要进行一些修复啊，或者是改造，
1: 需要
2: 是不是？
1: 需要检查一下。首先需要检查一下，看什么情况。我们还是以这个最成功的复用火箭猎鹰九号啊，500多次了，大概现在差不多每周3次的发射的这种频率，它已经变成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射，数量最多，发射载荷最多，现在的最主流的一个火箭。它差不多全世界90%的发到天上去的东西都是靠猎鹰九号来掌去的。它还是从它的成本上，过去哈，你把1公斤的东西就送到近地轨道上去，离地面300-400公里。我们的这天空空间站啊、国际空间站啊、地轨卫星啊、像星链啊，什么都在这个轨道上。运到这个轨道上去呢，1公斤的东西的成本大概是多少呢？在20年前，也就是猎鹰九在成熟之前，那时候的成本大概是每公斤发射的成本，人民币的话，大概在30万到50万。
2: 每公斤，
1: 1公斤的朋友在国际空间站上，我想给他送瓶水，然后把一瓶矿泉水500克送上去，你就要花10几万、20万的价格。这瓶水它多少钱啊，对不对？但是你不喝又不行，这个大规模的太空经济在这种成本的影响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太贵太贵了。那么现在啊，猎鹰九号它实现到现在一个样子，它的发射成本降低到什么程度呢？1公斤大概1-2万、2-3万人民币。虽然还很贵哈，但是跟几十万比的话，它已经下降了90%多。这个成本的下降呢，就导致了原来敢想不敢做的一些事情现在是能做了，很多的这种设想就变成了现实。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像星链这样的大规模的卫星星座，你过去你就想都不敢想说往天上打几千颗、上万颗卫星。包括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做这样的事儿，就是技术带动成本下降，然后带动整个产业模式的这种变化，产生了一个连锁的影响。这个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呢？目前来看呢，好像还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随着技术的继续成熟，包括规模的继续扩大，包括我们国家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和以商业航天的入局，然后去改变这个产业结构，有过去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就可能会变成现实。 因为成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旦东西便宜了，以前就可以激发出很多的可能性来，比如说像太空制造啊，包括未来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中心啊，以前你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你连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现在可以去这样去畅想，然后它一旦实现了之后，就会深刻的改变我们的地面的生活。
3: 嗯，所以正是因为它潜在的价值，才会吸引着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不断的去想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火箭回收。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要回收火箭，其实是不是相当的难？
1: 技术本身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可控的减速，再有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啊，它去受控的去控制它的位置。这两件事呢都很难。一个呢，火箭的主要的任务还是因为把东西要往上，对不对？要往上打，一切的设计都是让它向前加速。现在你让它变成向后减速，还是拿车打这个比方啊，就是以前车只有油门，不需要刹车。你现在还有的装一套刹车系统，你不光要装刹车系统，你还得在火箭已经不是我们打引号的正常状态，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那样的形态的情况下，你还要去做精细的控制。这个控制呢就非常非常的难。那么不管用各种各样的技术啊，我们看到栅格座呀，舰体本身的气动减速啊，里面还要贴什么防热瓦啊，然后做各种防热设计啊，以及用动力减速啊，让这个一级火箭，尤其是一级火箭，包括我们这次尝试也是不要一次把这个燃料全用完，就是完成交接任务的时候留点燃料之后呢，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进行一次或者几次的这种火箭的这种再启动，发动机还要再次使用再次启动让它来减速。这些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更难的就是最终的那个降落的精度。所以说呢，对于传统的猎鹰九是用这个着陆腿的这种方式，下降的时候展开三个或者四个支腿，像三脚架一样，平常叠在这个火箭上呢，要减少阻力，现在把它打开，用它去吸收最终着陆的冲击力。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挺难的，大家想想就行了。这个一级火箭啊，非常细长的一个东西，它很细很长，然后你那个支腿呢，能打开多大的一个范围啊？其实也打开不了太大的范围，你还要去减少重量，要不然的话，那个支腿在发射的时候它是个死重，对不对？起不到什么作用。一个重量太重要了，火箭工程师们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减少重量，好家伙，你要是来给我装上四条特别大的腿儿，是吧，这个东西就会严重的影响成本。它那个支腿都不大，但是呢在用这种小支腿儿，在这种这个非常复杂的动态下面让它去落下来能够支得住，这个就挺难的。就别说是支个腿了，我们像原来这个运动会的时候扔个标枪，你能让标枪尖能够准准的给我扎到地上都很困难，对不对？这事儿难得多得多得多，所以说这个你需要非常精确的去控制它，并且呢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尤其是如果在水面在船上降落的话，这个船的这个运动的状态，对不对？这个船万一遇到大风浪啊，不太合适，然后它可能就没办法回收了，这是一个。在之前呢也曾经发生过啊，就是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探索猎鹰九在回收的时候落到那个船上，诶，落是落上了，但是没有落稳。然后第二种的方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还是太空探索公司的这个更大的星舰。星舰呢它用了这个所谓的一种筷子夹的方式啊，就是还是那个发射架，它这个火箭要飞回到发射架上去，然后落回到发射架上，用那个大筷子，用一个不锈钢的一个夹臂把它夹住，有点像筷子夹油条的这种感觉。但是它的难度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对于着陆精度的要求就更高了。你一旦没有落好，你要炸了什么东西，就是落在一个发射平台上，或者是回收平台上，或者是一个回收船上，可能还好的都是无人的，或者是说它本身也不是特别复杂。但是你现在要把它落到一个你的发射场上去，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你可能炸坏发射场，这个会对于你的这个发射产生很多的影响。但是呢，对于星舰来说，它为什么要用这种高风险的方案？一个是它对于自己通过猎鹰九的几百次这种回收，它已经非常有信心了，说我其实还可以弄得挺准的，我对我自己的准头非常有信心。第二个呢，是它要尽量的减少，刚才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火箭回收之后的第二次使用之间的间隔。你如果说这个火箭

0: 它落在了一个很远的一个回收平台上，你得把它运回来，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星舰呢，尤其它的一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超重助推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东西，它比我们看到的这个长征十号乙要大很多很多，它是人类造过的最大的火箭，这个运输啊、转移啊，它本身就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想就我就干脆了，我从哪儿发我就回哪儿去，然后呢，对，我就在发射台上，然后我在发射台上检修整备，下次发射就在这儿继续发射，就减少了这一部分的折腾。但是这个技术风险呢，就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它的这个精度的要求非常之高，其次呢，它对于安全的风险呢也非常的大。
1: 我们的算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它能够算得很精准。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哈，它回来的时候就经常担心，哎，它这个机械臂能不能夹住？哎，它夹住了，说明它的计算非常精准。
0: 这计算是大脑。就像我们说我们人搞体育一样，说你可能哎，比如打球，我脑子里面算得很准，但是我手投出这个球它就是不准，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从算到真正的机械的这套装置的一系列的这些就最终落实，实际上是很还是很复杂，需要解决很多很多工程的问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像这个三个方式，就是从工程难度上来讲，就是自己立柱、夹柱还有网柱。哪个更难？当然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网，就像您刚刚提到，它其实是几根钢索， 对吧？我感觉像是四个钢索，就是那这个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还是说这个之前我们整个业界有人提出来这样的建议？
0: 应该说哈，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一个回收方案呢是完美的回收方案，你都有一些需要舍弃一些东西，做平衡、做博弈。网系回收这个方案到底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它的好处在哪？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呢，它对于回收的精度的要求，相比于我们看到的筷子夹这种方案来说，它小了很多。筷子夹这个方案啊，你相当于说我从百公里的高度回来，然后你需要这个误差的精度应该控制在米级以下，在几十厘米这个范围之内。是可能够去接纳的，能够去吸收这个误差。
1: 其实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学吃饭，对吧？我们一开始是可能拿勺更简单，哎，兜起来。然后如果我们拿筷子，这个是要训练的，对不对？还有那种训练筷子的那种方式。
0: 不是加一个碗里面固定的一个算台，它是一个天空中飞
1: 加苍蝇的感觉。
0: 我们看到那些武林高手，对不对？你不光是加上这个苍蝇，你还不能把它夹死，你不能把它夹坏，
1: 更难，
0: 非常的柔和的夹住它啊。这个事儿呢真的是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科研团队在去做这样的尝试，我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啊。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网的这个方案呢，实际上和我们的中国航天的很多的目标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我们选任何一个答案啊，不是只看这个答案简单与否，而是要看大盘子，我这个题到底想要考什么，这个事儿很重要。我们说长征十号啊，会是我们国家未来一个核心的非常重要的火箭家族，现在已经发射过长征十号甲，现在长征十号乙，也未来还有长征十号丙。长征十号会是什么样的火箭呢？除了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可回收，意味着它未来要去进行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商业化航天发射这样的任务之外，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会是未来我们载人登月的主力火箭。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 5% 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

0: 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

0: 然后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8: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窝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0: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棒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9: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3: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 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

0: 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3: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4: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3: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3: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6: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7: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8: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7: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9: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9: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7: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0: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石，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2: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13: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4: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清晨六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5: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4: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6: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4: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7: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4: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8: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14: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6: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2: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6: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2: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 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

0: 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 6%。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6号18点43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 83.10 美元，下跌 6.21 美元，跌幅为 6.9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 89.58 美元，下跌 7.20 美元，跌幅为 7.44%。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 7.7 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每天啊都会经历很多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有些情绪呢总是会堵在心里，这样可能会让人萎靡不振。所以扫地除尘，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心自己渡，心中有岸才会有渡口，心有所持才可以行至安然。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情和礼物一样，都是不必要张口去要的。在乎你的人呢，可以配得上你的余生。你总是担忧失去谁，可谁又担心失去你呢？我们来记住这句话，爱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要说的这个珍宝传奇啊，是出自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说的是北宋大画家郭熙的早春图传奇。
4: 宋徽宗收集了不少名人的书画，这里边也包括从民间收集的，但是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应该是没有，宣和画谱里头没记载过。那好了，问题来了，为什么没记载呢？是当抹布或者是墩布给毁了，还是怎么着呢？哲宗年间郭熙的画大多都是这命运，早春图也未必能幸免。那么有人说了，当时那幅画很可能被毁掉了，现在看到的画是后人临摹的摹本。哎，如果要是摹本，那原作呢？原作无非有两种结局，有一种就是被毁了，擦桌子了，擦地了，还有一种就是这幅画完好的流传了。后一种情况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宫中存放并且幸免于难，一种是被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所收藏，躲过了郭熙作品的浩劫时代。说到早春图能够留存到今天，倒不是说这幅画比郭熙的其他画有什么特别之处，不是因为他的这幅画画得好而没有惨遭厄运，只是因为郭熙的画有很多，你不可能想象他每幅画全被糟践了，那就太悲剧了。总有那么几幅幸存的，早春图就是其中的一幅。也许有更多的比早春图更有价值的作品已经在哲宗年间被扔到垃圾桶里了，我们早就看不见了。另外一点，从这幅画上的后世提拔和印记来看，传世的非常明朗，很多名人都在画上留下了足迹。如果是摹本，也是一幅传世佳作的摹本，同样具有收藏价值。画上边巨大个的方印，那是乾隆爷的御书之宝印，乾隆收藏过，说明这幅画当时肯定在紫禁城里头。那么原在紫禁城里头，后来跑到台湾去了，那就一定是日军南下，北京文物南迁的时候一块运过去的。这种文物大迁徙实在是出于一种无奈，日本鬼子烧杀抢掠，他们可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画一扯就烂，瓷器一碰就碎。您想啊，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人家在欧洲也算绅士吧，哪个不比小日本子文明啊？可人家不还照样火烧圆明园的吗？所以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我们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归着归着带走，就是紫禁城搬不动，要不然也得一块搬走。因为那紫禁城也是文物啊，只不过它大点沉点。那些个南移的文物开始是集中运往南京，后来一看不行，小日本子进攻攻势势头挺冲，一直奔南就下来了，看来南京也不安全，再往西南往川桂一带运，于是就一波一波的运过去，等抗日战争打完了再逐渐给运回来。其中有很多精品中的精品都在台北，是随着国民党败退带过去的。
2: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2: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2: 珍宝传奇。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说一说郭熙跟他的《早春图》传奇。郭熙啊，原来是北宋时期的职业画家，于宋神宗熙宁元年，也就是1068年，进入了翰林图书院为义学，很快呢，升至代诏。根据《宣和画谱》记载啊，郭熙啊稍稍取李成之法，布置呢欲造庙处，然后多所自得。这李成呢是五代到宋代的这个画家，本来是唐朝的宗室，在唐末呢避乱移居山东营丘。世家出身的他呀，有着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因为不曾入仕，便寄情于山水。他的山水画啊诗法精浩，也学过观桐，但是呢青出于蓝。郭熙啊不但继承发扬了李成的画风，善写山水寒林，格调清新。而他呢在当时北方画家当中又兼收了南方画家之长，在当时属于画坛少有。由于宋代经济和文化科学的进步，写实风格的山水花鸟逐渐就取代了唐朝的宗教人物画。而且北宋时期呢流行在室内的墙上啊屏风上面啊贴个画纸啊，贴个卷上的绘画呀。宋神宗时期呢，也就是1068年到1085年期间，来自民间的倾向于自然野逸具有笔墨韵味的郭熙派的山水画得到了宫廷的承认。因为宋神宗非常喜爱李成的画风，郭熙从而受到了宋神宗的宠爱，哎，为宫殿官署画了许多的山水屏风还有一些壁画。然而到了哲宗时期啊，郭熙的画哎呦受到冷落了，宫廷内呢很多郭熙的画被撤下来就流失了，但是在画院外的士大夫仍然喜欢他的画。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榜》，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这个故事啊，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我们啊，仔细观察分析郭熙的《早春图》，就不难看到郭熙啊，他对山水画的诸多价值观、审美观，在这幅画当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郭熙啊，要求山水画要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并且说呢，说画凡至此，皆入妙品。这个郭熙主张啊，学山水画啊，要饱游卧看，体验真山水，远望之以取其势，近观之以取其志。山水啊，您得先理会这个大山主峰，得先定了，然后呢，以次近者。远者、小者、大者，描写山水画要注意四季不同的特点，而提出了四如说，叫做春山淡野而如笑，夏山苍翠如堤，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早春图描写的正是春山淡野而如笑的这么一种写照。郭熙啊，还总结了山有三远，自下而上看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看到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处山平视望到远处的山为平原。提到山水画的表现方法，山欲高，近出之则不高，烟雾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近出之则不远，眼应断其脉则远矣。这幅画呢，就构图而论，作者基本沿用的呀，是当时流行的上下留天地，中间大山堂堂的这么一种格局，十字形的章法，近景的这些石头和古松，中景的这些岩石和树丛，远景的主峰云岚，都置于一条中轴线上，两侧中间呀有曲涧栈道、亭台楼阁，从总体上构成上高中平下深的三元法的气势。画面中心部位啊，采用了山峦层层堆叠向高空发展，用高原法展现山的高耸巍峨。画面中部呢，采用了深原法描绘山前至山后重叠的景象，左边采用平原法，由中景的大石视野突然开阔地向远处望到一片空旷的山谷以及虚无缥缈的远山。画面当中啊，安排人物的出现，使读者的视线呢随着人物的活动而转移，起到移步换景的效果，从而塑造了整幅山水画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一种观感。就郭熙用笔而论啊，郭熙所描写的这个山石啊，形状怪异，似烟云涌卷，所以称之为什么叫鬼面石，或者叫卷云村，也就是画山水画的村法。他这种方法刻画山石啊，比较险峻。作者呢，又善用这种蟹爪枝表现树枝，就跟这螃蟹腿似的下垂或者上扬，线条当中啊柔中有刚，挺拔而有力，很好的表现出了画中早春的树枝不畏严寒的一种姿态。总的来说，用笔凌风，厚重而不呆板。综上所述啊，郭熙的早春图啊，以严谨的结构、生动的形象、精湛的笔墨和优美的意境，成为了郭熙传世绘画当中的不朽之作，充分体现了李郭派山水的主要特点。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说一说郭熙跟他的早春图的传奇。郭熙的这幅早春图画得好啊，山呢笼罩着薄雾，朦朦胧胧，山势蜿蜒曲折，连绵起伏，山脉啊越翻越高，越翻越齐，山峰啊或者是依让顾盼，或者是高耸独立，令人呢就仿佛是置身其中。但见怪石林立，古木参参，飞瀑流泉，楼层高阁。

0: 有若桃源仙境，山间呀、一道清泉从岩缝当中飞流直下，叫做一波而三叠，流水潺潺，树木呢已经长出了嫩芽，显得呀生趣盎然。由此可见，严冬过去了，春雪消融了，大地转暖也复苏了，春光啊悄悄降临了人间。左边这河岸旁边啊系着这么一条船，岸上渔夫啊肩挑着挑子，这渔夫呢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啊牵着一个孩子，有说有笑，喜逐颜开的往家走。前面啊跟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狗，哎，还特别可爱。回家的路上，一个渔夫啊正舍舟登岸，山径栈道之上更是有樵夫旅客行走往来。您听听，就这画面，这意境多舒服啊！这郭熙啊是咱们北宋的大画家，他在山水画上的成就跟贡献也是特别突出。就他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功力而言，他与稍早一个时期的李成、范宽、董源、居然相比，可谓啊毫不逊色。而继他之后的南宋诸家，比如李唐啊、赵伯素、赵伯驹、夏圭、马远，也只能是望其项背。但是呢，细究起来，我们就能发现，郭熙啊在中国绘画史上的艺术地位啊是很不确定的，甚至是模糊的。有的学者呢在编纂画史的时候就认为，郭熙连占有一章的地位都不够，只是由于啊他著有《林泉高致》一书，才使他呀享有不朽的艺术殊荣。这郭熙艺术地位的不确定、模糊以及颠覆，在他生前及身后遭遇当中啊已经表现出来了。郭熙生活和创作的年代大约在北宋中期，特别是在宋神宗时期，郭熙的绘画艺术达到了鼎盛，备受尊崇。但是呢，当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以后啊，郭熙的绘画却突遭了贬义，哎，甚至呢沦为了什么呢，拿他这画啊擦桌子的地步。究其原因啊，是因为郭熙啊当时卷入了党争，被这个哲宗遭到了抛弃。应该说呀，这是一段为人所熟知的画史史实。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绘画史上，画家的艺术地位啊经历这样大的反差是极为罕见的。郭熙啊还崇尚儒家的文人思想，主张叫诗画合一，诗中有画，画中呢还有诗，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他认为创作应该啊亲自体验山水之美，才能画出好的作品，并且表示山水画要可以观、可以游、可以居，哎，那才是上好的作品。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看这幅画啊，觉得呢就仿佛在这幅画里头啊，哎，进行游览，又想着这地方真不错，我要能住这里头该多好啊！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那是太难了。苏东坡有诗云：“玉堂对卧郭熙画，发兴已有青林间。”由此可见，郭熙的作品确实能够让人啊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
3: 当我移动身体时，事实上就是在意念一物。嗨，大家好，我是不想上学不想学习的小小家王静。
2: 我们在哪方面意识到自己不足呢，就会在哪方面表现出对别人的嫉妒。我是总被别人嫉妒的完美男人小小教他爸野山教吴锦。前两天呢，我老婆上网的时候问我，
3: 老公，防火墙到底是干嘛的呀？
2: 我呢故意岔开话题说，啊，是钞票做的。
3: 我问你防火墙是干嘛的，不要乱说好不好？
2: 我说的是真的，每次你发火的时候我掏一叠钱给你，你不就不发火了吗？所以防火墙啊都是钱买的，钞票做的。今天小小娇呢在家做作业，作业在小书桌上，人呢却在一边玩玩具。我说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3: 手机都可以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我为什么不能做作业五分钟，休息两小时嘞？
2: 昨天呢，我过生日，吃完蛋糕呢，许了个愿。我老婆问我，
3: 哎，刚刚许的什么愿？
2: 多点零花钱，少跪点搓衣板。哎，
3: 嗯，说出来呢就不灵了
2: 啊。
3: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我最近呢想买个2000多块钱的包，但是我估计啊我老公应该是不会同意的。于是我就跟他说，哎，我要买个包，大概20000块左右。
2: 不行，太贵了。
3: 我软磨硬泡了半天他还是不答应，我就假装生气了。我说，那这样吧，我买个2000多的总可以吧。
2: 嘿，这还差不多，你看还是我老婆知道节俭。今天呢一放学回家，小小娇就一脸认真地问我，
3: 爸爸，这几天呢班主任会来家访，你打算怎么评价我？
2: 你想让爸爸怎么说呢？
3: 你就说我自觉自愿完成家庭作业，争着抢着干家务，尊老爱幼，助人为乐。
4: 啊，
2: 这吧也不能光说优点吧，显得有点假，也得说点缺点吧。
3: 你可以批评我一边吃饭一边学习，不良习惯屡教不改，还可以批评我给父母捶背的时候手法粗糙，时轻时重，这样就可以了吧。
2: 家里呢最近没盐了，我给小小5块钱说，去到楼下那个新开的小商店看一看有没有盐。
3: 好的。
2: 然后他乐滋滋的就拿着钱去了，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几包辣条，边吃边说，
3: 嗯，爸爸，我看啊那个店里有盐。
2: 你有盐不买。老婆
3: 别说了，我知道该给零花钱了是吧，喏，给你100。
2: 哈，老婆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3: 锅里有碗里就有，以后都100。
2: 老婆，你不是说零花钱是100吗？怎么才给10块呀？
3: 锅里没有了。
2: 什么锅里没有了？我的工资不全给你了？
3: 床下鞋盒里的钱我都拿完了，现在一分都不剩了，哪还有钱给你啊？
2: 什么？那是我的私房钱。
3: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
2: 前几天呢，我带小小娇回我妈妈家。啊，我妈呢在地里抓了只野兔，吃饭的时候小小娇盯着盘子里的兔肉差点哭了。
5: 兔妈妈会伤心吗？
2: 兔妈妈应该会吧。
5: 那我们把兔妈妈也抓回来一起吃了吧。
3: 今天我好不容易放学回来玩一会儿游戏，我爸爸一直在边上说话，我都要烦死了。
2: 小小娇，爸爸昨天给了你那么多零花钱，你怎么全花光了？
3: 哎呀，爸爸别说话了，没看见我正忙着吗？等一下有空了再问我好不好？
2: 哎，我说你不是玩游戏就是看电视，你什么时候有空？
3: 哎呀，我睡觉的时候有空。别说了别说了。
2: 我的好朋友二丫呢有点胖，最近呢我们一起出去玩那个跳伞，他一个人被工作人员给拒绝了。对不起， 您不能参加这个跳伞活动。
3: 为什么不让我跳伞？
2: 因为你的体型太大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太重，怕降落伞会断吗？
2: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那个机舱门太小，担心你挤不出去也上不去呀。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爱美啊，是每个人的天性，无论你先天条件怎么样，你都需要在外在上做以修饰，让自己更好。那么俗话说得好啊，人靠衣装，每个人在穿着搭配方面呢，都有自己的喜好或者心得。我们常听一个人说啊，哎呀，我不喜欢这种款，哎呀，我不喜欢那种样式。其实啊，他们说这些喜好当中，都暗含着对自己的包容和窥见。比如说有人不喜欢穿高领，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颈部线条不够好看，其实殊不知在别人眼里他还挺好的。就比如有的女生啊，她不喜欢穿短裙或短裤，是因为她曾经被一个男生狠狠地说过一次小腿粗壮啊，这样男生要不得。但是客观来讲，这个女孩本身皮肤白皙，再加上她穿高跟鞋那个姿态特别好看，而且很稳，双腿线条真的不是不能露腿那个类型。但是她真的连续好几年在夏天没有露过腿部肌肤。我就问您热吗？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认为穿着搭配方面什么是不适合自己的呢？来听听看。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2: 起晚了。
1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1: 好嘞。
15: 我觉得彩色吧，基本上比较偏黑白灰啊什么的这种，然后可能彩色的话就比较适合有一些活泼的那种啊，就是打扮就不太适合我。
16: 成熟的不适合，比较休闲吧。我比较喜欢休闲一点，就是不那么繁杂，比较简单一点。
17: 不适合我的吗？可能就是不适合腿短个子矮还胖的吧。就比如说那些，哎呦，就是荧光色，因为荧光色很显黑，一些对别人穿上去很好看的，比如说吊带裙那些，就可能会显得我比较的胖。
18: 高跟鞋呀，裙子呀，因为我每天都是穿板鞋上班呀，穿帆布鞋上班呀。
19: 高领毛衣吧，我脖子比较短，高领毛衣的时候就没有脖子了。
20: 我不喜欢穿那种荧光色的衣服，我想大部分女孩子甚至男孩子都不会喜欢荧光色的衣服，这样第一显得皮肤比较黑，第二比较像动感单车代言人。
21: 紧身裤、紧身衣，对，比较考验身材气质。
22: 超短裤吧，因为我腿粗，我不喜欢。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梦想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我的同龄人现在遇到的难题呀，是为情所困。我也有难题，大概呀是他们的四分之一。
1: 为情所困的四分之一是什么？
2: 困。大家好，我是一工作我就犯困的酸辣椒正好。
1: 希望啊，您对自己的睡眠时间负点责。你决定了几点睡，那就说到做到呗。大家好，我是睡眠问题有拖延症的查令调情人。
2: 昨天，哼，我又拒绝了三个女生
1: 啊！
2: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男孩子。
1: 我三个女生，真的？
2: 真的，当然真的了。我听着他们失望的声音啊，我有点不忍心，但是也只能默默的说一声抱歉，抱歉。你们的楼盘啊，保险啊，理财啊，我是真买不起。
1: 这能叫拒绝女生吗？你怕什么错觉吧你？
2: 你是错觉什么错觉？生活。它本来就是一场自我的错觉，
1: 也对，
2: 想想是那么回事吧。
1: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认为的世界里，错觉可真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啊，当代青年就四大公共的错觉，
2: 感觉自己三观挺正，
1: 感觉自己脾气很好，
2: 感觉自己吃的不多，
1: 感觉自己长。

0: 么还行。
1: 而且男女之间也常常有错觉，
0: 是，
1: 比如说男生见到女生自嘲，他就会顺着杆往上爬。
0: 错，女生自嘲那是自嘲吗？他的意思是说你别说了，不是让你继续这个话题。
1: 相反，我要对女生说，当一个男生啊，他发朋友圈了，尤其是你喜欢的男生发朋友圈了，除非指名道姓，要不然啊，跟你没啥关系，不要过度联想啊。
0: 唉，生活中有很多错觉，都是因为自己处在某种情绪当中，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
1: 哎，
0: 比如说你在失落、焦虑、难过、伤心的时候，就爱发朋友圈。哎呀，文字那个感性，措辞那个悲凉，用意那个明确。
1: 注意，这个时候你的想法是，全世界都来关注我的悲伤吧，是这样吧？
0: 但实际上，当你恢复理性之后，之前的感性就成了一场尴尬。哦、
1: 不过有些错觉不是我们本身理解能力的问题，是随着人越来越成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用词啊就越模糊，就为了保持边界感和一种神秘感，
0: 所以才会有错觉。
1: 就比如，有时候你分辨不出一个人他不回你话，他是拒绝你啊，还是这个人太矜持啊，所以才越来越喜欢那种棱角分明的直接表达的，我不喜欢你，我们不是朋友，我可没这么说过啊，直接说出来我觉得才很酷嘛。
0: 但不是所有的直白表达都会被人们视作真言真语，就比如说在喝酒的场合里。
1: 有一次朋友去喝酒，和朋友去厕所的时候啊，我的鞋太滑了，我就摔倒在地上了，直接过来俩保安把我抬了起来，我朋友赶紧架着我，然后呢我就喊，我说我没喝多，就是这个鞋滑又有点坡，没人相信呢，硬是把我给拉得更紧了。
0: 那么问题来了，当你没喝醉的时候，如何证明自己确实没醉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难题。
0: 是，
1: 因为我们今天就摆出案例，告诉你一些被喝醉的真实案例。
0: 我每次都会背诗啊，证明自己没有喝醉，然后现在朋友们就会把背诗当成我喝醉的标志。
1: 我之前啊，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喝多，我在 KTV 里边，我拿着那个麦克风背了一遍《岳阳楼记》。
0: 哦呀，天哪，
1: 厉害吧？
0: 嗯，
1: 你别说喝一点，你就是一点没喝，有可能背不下来，对不对？
0: 对。
1: 他们听完以后觉得，
0: 嗯，
1: 这人喝太多了，今天。
0: 我就是现场做了一个微积分的题，微积分呢，各位。
1: 多难呐！
0: 来证明自己没喝醉，果然他们就被我震惊到了呀！立刻劝我少喝点，早点回家。
2: 早点回家，早点回家。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4: 前任结婚了，给我发了一张请帖，我犹豫再三还是去了，在婚礼现场邂逅了一位帅哥，从始至终他都陪在我的身边，婚礼结束时我不好意思地问他，你是不是喜欢我呀？那帅哥腼腆一笑，
7: 我是婚礼的保安，新郎让我全场盯着你，怕你闹事儿。
8: 哎，那就奇了怪了，怕我闹事儿还给我发什么请柬呢？太过分了，你们真的是。
4: 挽留对方的时候，你都说过什么卑微的话呢？
9: 算了算了算了，回来回来，八十就八十。哎呀，给你带一件啊，我都不赚你钱，我只赚个路费，下次记得带朋友来啊。
10: 今天去买蛋糕，发现涨钱了，我就问老板，怎么涨钱了呢？
11: 可不是嘛，这面粉涨钱啦，蛋糕也要跟着涨价呀。
10: 我说那鸡蛋还降价呢，你怎么不说降价了？
11: 哎呀，你这是，我卖个蛋糕我能用几个鸡蛋呢？你以为鸡蛋糕真的有鸡蛋呢？
10: 你这叫鸡蛋糕吗？不是。
4: 小红书里搜香水，有一个博主写蓝风铃的味道，
12: 不是气质清灵小龙女那样的女生慎用哦。
4: 有另外一个博主是这样回复，淡淡的大西瓜味儿吧。
10: 比起文笔花团锦簇的香水博主，我更喜欢这种大白话，你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11: 是西瓜味吗？
4: 只 只要一胖，人生就只剩下一条逗的路线可以走了。任何什么深沉啊、高冷啊、知性啊、忧伤啊、文艺啊等等等等风格都不适合胖子，不适合。
9: 啊，不适合，不适合。
4: 有趣、幽默，
9: 哎，搞笑，
4: 搞笑，逗儿。
9: 昨晚上店里头搞店庆，酒过三巡，店长出千元大奖，有剪刀石头布定输赢，十个人玩，剪刀石头布一直都出现，胜负难分。哥急中生智，提议就出剪刀石头两种，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于是陆陆续续有人出了剪刀就被淘汰掉了，最终大奖被某人领走。今天上班无聊，突然间想起来，觉得好像哪儿有点不对劲呢。
4: 哎，你说那猜拳的那一波人，有谁愿意出剪刀呢？只出锤子和剪刀，那哪一部分人愿意出剪刀？那一波人他们是怎么想的？
9: 就是啊。
4: 好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让我朝思暮想，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日渐消瘦，然后日渐消瘦，日渐消瘦。
1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于红雷、詹长远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连日来，县委书记于红雷、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走进生产一线，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发展堵点难点，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于红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牢牢锚定工业强县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高效为企业纾困解难，努力实现全县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县领导祝晓光参加调研中，于红雷、詹长远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主动服务意识，紧盯企业发展需求，认真梳理企业诉求，积极研究解决办法，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用地保障、人才招引、设施配套、融资用工等困难。

0: 和问题，助力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筑起纾困界难，在解决要素保障、政策落地、降本增效等企业急难筹判上下功夫，最大限度调动企业积极性，激发市场主体、实体经济活力，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智能制造水平，助力企业扎根玉山，快速发展。于红雷、詹长远强调，要持续加大招大引强、培优育强力度，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强化产业链配套，加快形成现代产业集群。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牢牢把握产业发展机遇，因地制宜探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不断强化自主创新，深耕核心技术攻关，把生态环保和安全贯穿生产建设全过程，持续推进企业智能化、差异化、高端化、品牌化，切实提升市场竞争力，努力把企业做大做强。詹长远到严瑞镇调研并开展巡核工作。7月26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到严瑞镇调研并开展巡核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乘势而上，攻坚克难，筑牢产业根基，激活绿色动能，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调研时，詹长远听取了严瑞镇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汇报。他要求严瑞镇要紧紧抓住发展这第一要务，积极融入渠饶园区，导入产业服务企业，在建设严320国道经济走廊中展现新作为，要严练强练，依托并服务好央企、省属国企，推动建材产业园区南方水泥、万年青水泥二次创业，做强做大精深加工企业，要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努力融入县城主城区，要用足政策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的短板，推动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詹长远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抓好班子建设，强化基层综合治理，全面从严治党，维护玉山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做到时刻心中有民保稳定，抓牢抓实防诈骗、防非法融资、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做好群众来信来访接待，维护社会稳定。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紧盯道路交通、九小场所、非煤矿山等重点领域，守住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底线。在包西村巡河时，詹长远查看河道现状、堤岸防护等情况。他要求要严格落实河长制，推动各级河长巡河制度化、常态化，形成齐抓共管、群策群力的工作格局，努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送岗下乡稳就业，仙岩镇专场招聘会搭起群众就业连心桥。7月23日，仙岩镇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火热开摊。本次活动由仙岩镇人民政府主办，仙岩镇就业之家承办，把优质岗位、惠民就业政策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现场，红色招聘帐篷整齐排布，江西维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江西德润服饰有限公司、上饶远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等本地企业展位一字排开，岗位展板清晰列明车工、普工等岗位薪资、工时、食宿福利。不少返乡大学生、本地村民围在展台前仔细翻看岗位信息，企业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工作内容、晋升渠道，邀请意向群众登记信息，现场洽谈。身着志愿马甲的就业之家工作人员同步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读创业补贴、就业见习等扶持政策，提供一对一职业规划指导。本来还打算坐车去县城找工作，今天家门口就有招聘会。返乡高校毕业生方雨欣在现场开心说道，岗位离家近，回家住也方便，减少了出行成本，目前已经和企业达成就业意向。本次专场招聘会下沉基层，就是为了降低群众求职成本，精准匹配就近就业岗位，覆盖高校毕业生、脱贫劳动力、失业群众等重点群体。仙岩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为抓手，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切实把就业服务落到群众身边。据统计，本次招聘会累计发放就业政策宣传单200余份，招聘专刊500余份，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40余人。 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坚，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0: 张帆。节目开始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啊，很少用歌来开一个这样的场。今天听到这首歌，它不来自于任何一部电影，它最近在这个小屏上，或者是大家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对这样一个声音，会对这样一个剧中的故事比较熟悉。剧的名字，先说出它的名字，《百花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演员音乐人张远在这部剧当中的插曲。听到这首歌的同时呢，也开启我们今天聊剧的时间。这个夏天哪部剧集最火呢？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一部剧集是 number one？ 最近你在追的是什么样的剧，什么类型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业内资深的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0: 首先我跟谢老师刚才说，我说我其实最关注的是悬案啊，我还一直想看，就是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
1: 你是最典型的大直男，就喜欢看这种剧。
0: 哎、对你原来说过，你说这个男性观众是忠实的这个目标群体。
1: 对啊，对，就是像悬案这种剧，就是男性观众占主要这个群体，有的呢都能占到70-80%左右。就是这类题材的东西，包括迷雾剧场的，一般都是男性观众比较看。你看你中间这一撇的小芳呢，她其实就跟六姊妹啊，这个、这个三妈两爸呀、
0: 啊，
1: 这个七妹啊那样的观众群体，就是原来老央八的那部分群体，家长里短呀、或者是其他，这是这波观众。
0: 那个群体很庞大，
1: 哎，非常庞大。原来央八的主要收视群体，
0: 对，
1: 百花杀呢，算是复仇啊，算是这一片。那三个呢都是搞对象的，一个骨头雀骨，灿如繁星，包括现在这一秒，包括等等这一片全是搞对象的。
0: 对，大家从这个谢老师说的搞对象这个标签上，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三部啊，海报都非常相似了。
1: 对
0: 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你也没法让它不相似。
1: 对，
0: 剧情就是哈、
1: 啊，
0: 情卿卿我我。
1: 对，
0: 哎，这个他的男女主人公首先是海报当中最亮眼的这个俊男靓女嘛。
1: 对
0: 吧？刚才我们在说这个剧集的时候呢，我也知道啊，我在节目当中可能提到电影次数多一点，所以呢，每次说到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名词叫做暑期档，对吧？暑期档，你看啊，如果从6月份开始算的话，6、7、8三个月叫暑期档的这个档期长度，电影暑期档是6、7、8三个月。那么在这三个月当中，我们看到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21号，也就是说暑期档其实已经过半了。
1: 对，
0: 对于电影来说是这样。那么对于剧集，对于我们看剧的朋友来讲，诶，是不是也会有暑期这样一个概念呢？
1: 就是暑期档呢，它现在我们是主要以优爱腾芒果这个四个平台，就是以新媒体为主要的这个收视习惯。但是在很近的之前都是以电视台为主的。电视台到暑期的时候，电视台就会播很多的戏。
0: 嗯，
1: 像原来的《还珠格格》呀，像《新白娘子传奇》啊，像这个《西游记》啊，像等等。就是一到暑期，像这类题材的剧其实是占主流的。
0: 哦、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名词啊，那个时候叫很早啊，那时候还没叫暑期，叫暑假神剧。
1: 暑假神剧
0: 是吧？
1: 对，
0: 一到暑假学生放假了。
1: 还有呢，就是限古令，就是并不是说这个电视台一年正常来说一年大概是播十几部剧，不能说我全播古装剧，一般呢是占到这个10%到20%左右，他一般都会把古装剧放到这个暑期来播，因为这个比较能够吸引观众，吸引年轻观众，仙侠呀、修仙呀、搞对象啊，或者其他的都在古装里边，哎，穿的好看呀，哎，
0: 少男少女，
1: 哎，少男少女，就是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叫这个暑期档。暑期档主要是以什么剧为主呢？就是以古装搞对象和都市偶像搞对象为主。
0: 对，爱情题材多一点。
1: 对，一般冬天的时候看悬案剧。
0: 哦，
1: 春秋看家长里短，
0: 冬天是肃杀的
1: 啊，对，就是咔风这个月黑风高，下雪嘎吱嘎吱的，然后这时候噼里啪啦，哎，这时候就是上去，夏天，哎呀，花红柳绿的，穿的很青春，海边或者是什么的，
0: 清凉的感觉，
1: 哎，清凉的感觉，或者说
0: 爱情的味道，
1: 哎，对，哎，春天、秋天那干嘛呢？这个丰收的季节，五谷杂粮，家长里短，哎，过个8月15过，哎，就这类题材，
0: 哎，有道理啊，
1: 哎，就是
0: 团圆题材。
1: 对，就是一般哪些戏什么时候上，哎，它也是
0: 有讲究，
1: 哎，有讲究的。打比方说，现在就是像悬案这次播的，其实没有 达到预期的啊。那我要我说，他就是应该放通电的时候再播。其实据仔细品下来，因为导演是
0: 质量非常不错，
1: 算导演也《江湖往事》等等、做的作品都非常的好。要其实静下心来啊，把空调打开冷一点看这个戏，还是比较还是比较好看的啊、其他的其实现在我最近因为应接不暇了，就大家都说影视寒冬寒冬，这寒冬哪去了？这怎么冒出这么多个这个真实的电视剧呢？
0: 他们说这个数量啊，我觉得是还是统计的比较有限的。他们说在整个，其实到目前为止，30部在暑期里要出现的剧集，不止吧？我看了一下最近那个榜上啊，就是那个你看很多的那个收视统计嘛，那个榜单上一页都有20部。
1: 对，就是现在呢，对于几大平台来说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就是暑期的这个时候，就是拉观众拉会员的一个重要时期，
0: 黄金时期，
1: 黄金时期。然后呢，多播一些年轻观众比较喜欢的剧，是对它的招商和广告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所以你看啊，我们说这个暑期，它不仅是电影的暑期档，它也是剧集的暑期档。
1: 对，
0: 这样一个档期里面，不但剧集的数量比较集中，
1: 对，
0: 而且刚才谢老师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到了这个时间啊，就比较重视。不但平台重视，这个剧集的这个制片方啊、出品方啊，他也很重视。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重磅的一些剧集就会在暑期档里出现。
1: 对，
0: 刚才咱们提到有几类作品啊，
1: 对，
0: 说到这个央八
1: 啊，
0: 央八其实从这历史悠久啊，
1: 对，
0: 就他这一批观众，或者说央八所具有的这个覆盖的这个范围，
1: 对，
0: 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1: 啊。对，
0: 我们说好多这个就是家长里短或者叫农村题材，
1: 对，
0: 那真的是央八的王牌啊。
1: 对，就是我们现在播的所有的电视剧呢，我们可以观众可以来自己来评判一下啊，就是但凡是就特别古装，全谋和什么弄来弄去的，你就在视频网站播，只能在视频网站播，因为这个并不是说老少皆宜的
0: 啊，
1: 对，你只可能一部分观众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他自己看这样的一个剧，对不对？还有的剧呢，搞对象的，从第一集开始他俩就倒腾在一起，
0: 分分合合，
1: 分分合合，啃来啃去的，这也不太适合这个，
0: 他也不是一个全家，对吧？
1: 老少皆宜的这样一个剧，央八播的剧呢，都还是有能够反映一定的时代脉搏，
0: 时代风貌，
1: 也能反映一定的这个拍摄，就是电视剧的这个发展的水平，也是能够站到一些合家欢的这样一个剧，像这个悬案啊，像小芳啊，像接下来这个欧豪王凯和这个谁演的焦峰啊，还有等等等等，就这类题材的剧。
0: 你刚刚说那个是谍战题材吗？
1: 现代谍战剧，姚晓峰导的一部戏。也是比较好，包括这个江海潮生啊，包括沈岩导演拍的这个重器，就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法治建设的一个健全的一个东西。
0: 那个重器两个字就是大国重器的那个重器。
1: 对对对。还有这个等等等等，就这类题材其实央视是播的比较多播的比较多。
0: 算是很重磅的。
1: 很重磅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就是说现在的电视台呢，我们原来把这个湘江这户京作为这个全国其实有31个左右的卫视啊，然后央视播电视剧主要是央一和央八，然后呢卫视呢后来被这个新媒体呢噼里啪啦弄得呢稍微收视率不是那么高了，但现在呢包括北京卫视、湘江这户这五个卫视依然是电视台里面收视率比较不错的，但是它的覆盖率不及央八。央八一般播的，我们来经常会说，哎呀，人世间这个部电视剧的收视率已经破四了，那肯定是央视。哎，如果说前两天还有说什么什么的电视剧一下破 3.5 了，破多少，那都是说的央视。央视本身覆盖率高，观众群众这个收看的基础比较强。
2: 基础大。
1: 所以一般电视剧除了网络以外，在央八播出是能够对这部剧起到很大的推广和推动作用。
2: 对，
1: 就像去年播的六姊妹正好又适合央八，好嘛，这收视率一下占啊蹭蹭蹭蹭蹭就上来了。但是这是一批观众，就是有中老年喜欢，有男性观众喜欢，有家长里短喜欢，也有年轻人喜欢。
2: 对，
1: 现在呢视频网站付费的主体呢是年轻观众，
2: 所以
1: 而且年轻观众也需要这个甜甜蜜蜜搞对象的剧，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暑期就乌泱一大片全出来了，全是帅哥靓女，
2: 哎，难怪难怪，
1: 就是没有一个歪瓜裂枣的，长得都很好看很帅。你看包括这个张凌赫这个也是很火，这个这一秒，然后呢这个宋威龙
2: 这一秒是也是刚刚上线的，是吧？
1: 对对对，这个还有宋威龙这个野狗骨头，
2: 哦，那个叫这一秒过火
1: 啊，过火。这个戏呢也很好看，也从民国一直有到校园等等都非常的好看。你看像宋威龙，就是
2: 张静怡
1: 啊，在张静怡这个，他俩从一开始阴差阳错到一个屋檐下，然后从小长到大，俩人最后走到了一起，这也是比较

0: 略嘛，比较那个什么，你爱他，他又不爱你，他又为你好，哎，你又不为他，就全是这个播的非常好。
1: 这一部是叫做《野狗骨头》，
0: 哎，这名字起的不雅，嗯、真是
1: 这个名字，但是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很锋利，
0: 哎，冲击力比较强，
1: 很醒目
0: 啊、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很难不看到这个。
0: 开玩笑，开玩笑，确实是比较不错。这部戏呢，我也是追了20多集，我觉得也是可看的。嗯、
1: 这个他讲的这个故事，应该是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的，
0: 90年代开始的，对。
1: 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写法啊，就是这样一个拍法。这个故事啊，从上世纪的80年代或者90年代开始，那么那个年代其实对今天的人来讲，尤其对今天的年轻观众来讲，事实上是没有太多的那样的熟悉感的，但是他有一种好奇和新鲜感。
0: 对，
1: 这个从今天以来好像多部剧是这样干了。
0: 就包括实用主义爱情啊，包括其他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
1: 写。对，他讲这一代人成长。
0: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代就是这么讲故事呢，其实对于80后跟90后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代入感的，有一定的代入。
1: 对，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对吧、
0: 哎？
1: 我生活在什么什么时期？
0: 对，
1: 从哪个年代成长起来？那对那个时候的那个风物啊，这个整个的社会的样态，
0: 对，
1: 它有一点点那样的就是记忆。
0: 对，
1: 然后通过影视作品的这种艺术的手段再展现出来。
0: 对对对，
1: 那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亲近感。
0: 对，像之前拍的比较稍微可能俗一点的这个偶像剧，可能哎，两人在机场啪一撞，行李箱拿出来，俩人阴差阳错，哦就。你联系我，我联啊，俩人弄上了，然后或者说俩人在大道上，然后呢，正好车撞上了，哎，这是什么车？哎，俩人撞上了，哎，怎么又遇见你啊？这原来是这样，
1: 过去都是那样
0: 啊，过去都是这样，现在因为这样很简单呀，马上就能拍了。你现在呢，这个就要三个年代，那就是三个景啊，三个景就是三个家呀，三个家那就都得置景置这等等等等。对于拍摄来说，它是有难度的，但是对于讲故来说，观众还是愿意看，
1: 更愿意看了
0: 啊。现在有几部作品，包括像《野狗骨头》这样的，好几部作品，观众还是比较喜欢的。从《野狗骨头》开始播，湖南卫视播出的，就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播出的效果都还是不错的。因为宋威龙很帅嘛，张婧仪也很好，所以呢，这部戏在整个的偶像剧里边播出的效果还是靠在前面的。
1: 而且它属性上，它占了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题材，就是它既有温情的，就是感情的这个方面，还有悬疑感。
0: 悬疑
1: 啊，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今天做剧啊，这种跨这个属性的很多很多啊。
0: 对，
1: 你如果单做一个这种标签的，它很难吸引到更多的观众。
0: 对，但是也不能有48个标签，真的是，就我觉得有几个啊，
1: 太多就砸了。
0: 对对对，就砸了。它是在之前播的。播的还可以，我觉得个人魅力，就是这两个演员的个人魅力，还是占很大的，
1: 明白了，
0: 哎，
1: 明白了，比重
0: 主要，
1: 他的权重更多一些。
0: 百花杀呢，其实是孟静怡主演的，她之前演了好几个戏呢，都是以权谋大女主的戏为主。
1: 那你是说
0: 百花杀？
1: 百花杀是吧？
0: 对对对，
1: 孟子义是吧？
0: 对，孟子义。然后这部戏呢，他是跟何雨一起合作。何雨呢，其实演了几个戏。
1: 哦，我原来真不知道这个演员。
0: 哎，我也不知道。他之前演的都是二号、三号，他也是刚刚开始演大一号的。他演的还可以啊，演的是很不错的。我相信他未来都是慢慢能跳到大一号的。
1: 而且他其实这张脸还是有他的标志性的。
0: 对，
1: 是吧？他不是特别的，就像谁谁谁谁谁。
0: 对，
1: 你看他还是有自己的个人特点。
0: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原来看海像原来看 AI 剧，完了这六个男主都长得一模
1: 一样，
0: 长得一模一样。
1: 对，
0: 何雨还是有他的辨识度的。
1: 对，
0: 他呢，这个符合现在90后、00后的这个男生女生的这种审美啊，
1: 很干净的，
0: 非常非常努力，戏也是很不错的。这个《百花杀》我最近也在看，他一。这一段时间，他应该会跟过火两个人互相交替。
1: 还真被你说中了，这个榜单上第一名、第二名嘛。
0: 啊，就是他俩会打架，会打架，
1: 而且差的这个热度啊都不太多，
0: 不太多，
1: 不太多啊。
0: 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呢，这个纯搞对象的剧呢是很甜，但是它的局限性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它很难插进去48个要素。但是古装剧不一样，古装剧它不是它可以不符合逻辑啊， 他可以胡说八道啊，他可以等等等等，
1: 他可以上天入地，
0: 哎，他可以上天入地啊，对，所以呢，他的这个元素要稍微多一点，他既拉住了搞对象的这一批这个收视的群体，但同时也把古装剧的还有整个的这一批也拉住了，所以《百花杀》跟这个《过火》这两个，我觉得。这个打起来也是比较有意思。张凌赫大帅哥呀，他现在是顶流啊。我们之前的时候包括杨洋啊，这肖战呀、啊，再往前等等等等啊，就那一片的。现在张凌赫，咱们原来一直说过张凌赫要火，张凌赫要火，哎，果不其然他火了。
1: 他相对年纪跟您刚才提到的其他的人，他还是要稍微的
0: 年轻一点。
1: 对
0: 对对，他身高，他江苏人，这个很长得很帅，
1: 跟您老乡啊。
0: 哎，就是，但是我们不是是一个苏北，一个苏南，长得没有人家标准，
1: 你们个头都差不多吧？
0: 个头差不多，然后但体型不一样。哎，对，所以呢，他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稍微长得比较啊优势，所以他现在也是属于顶流。但是孟子义跟何宇呢？何宇并不是这个
1: 那一款，
0: 哎，那一款也不是顶流。
1: 你看出来了，其实从他、啊、你海报上，如果大家没有看过剧的话，你从海报上其实看每一个这个男主他的这个形象的造型啊，
0: 对对对，
1: 你可以稍微的了解一点他大概的轮廓。
0: 对，
1: 我就觉得你刚才说何宇的时候，为什么我讲他的辨识度稍微高一点？
0: 对，
1: 他确实不太像是今天我们看到那种就是老弄那个大男主是什么样子。
0: 对对对，
1: 一定是高高大大，一定是那个眉眼之间都是那样的，就是剑眉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要那个。有一点桃花眼等等等等，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刚才用干净两个字来形容啊，就是他稍微的再质朴一点。
0: 对，
1: 嗯，这是你刚才说《百花杀》里的
0: 男一号
1: 何宇，
0: 何宇，
1: 何宇，
0: 他是现在真名字都出来了，其实现在都艺名都没啥用了，
1: 哦、
0: 就是一出来。
1: 哦，明白了，现在是有新的规定
0: 啊，新的规定就是不让用
1: 署名的时候要用这个本名。
0: 对，其实这样也是好的，就是再过一段时间没人起艺名了。因为起艺名有啥意思？后面加括弧，那其实也是一样，
1: 跟以前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了，
0: 不太一样了。别人说啊，那谁谁谁，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哦。所以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一撇的，就是这现在比较火的，就是《百花杀》和这个《过火》这两个。最近是
1: 刚才还有一部没有提到啊，嗯、我不知道您是否也在追，就是那个《雀谷》。
0: 啊，雀谷
1: 啊，
0: 雀
1: 谷的上线时间其实跟《百花杀》是差不多的，
0: 对，
1: 也都十来天了，
0: 对。但是他的这个戏呢，相对来说，侯明昊和艾米，就是这两个演员呢，因为、这个《百花杀》呢是女主的大戏，他最近一段时间，孟子义最近这一两年，这个播的戏都比较火啊，跟李云瑞一起，各种新闻，所以他都比较火。这个《雀谷》呢，其实也还行，但是他不一定能够。
1: 从热度上来看是这样。
0: 啊、对对对、但是这几部都是非常优秀的啊、戏。侯明昊也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1: 雀谷里面这除了新生代就除了年轻演员之外还有何润东啊。
0: 何润东对对对。
1: 何润东、哦、王立坤何润东是我们知道是由于对比又火了一把。
0: 对对对。就是带了一批这个就是忘了一批老演员又终于火了
1: 对对对。
0: 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在说这个事儿。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的戏确实就是这样，就包括雀谷，包括野狗骨头，包括百花杀，包括灿如繁星，就是这个等等等等吧，就是这几部大的偶像剧都还是值得看的，不管是古装偶像还是现代偶像，我反正是这几个都看了，野狗骨头我是基本快看完了，就是追着看的，百花杀呢最近几天一直也在看，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何宇演的还不错，后面那几个男生演的也都挺好，孟子义大女主就没得说，雀谷呢侯明昊演的也都还挺好，就这几部戏其实都是不错的，啊，都是难分伯仲的，就是田忌赛马，谁先上谁先上的这个关系。
1: 刚才这几部里面，其实有一部它和其他几部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就是这个《灿如繁星》。《灿如繁星》，你看它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的这个叫做爱情题材啊，就是感情戏，它的年代是有巨大的差异的，对吧？我的感觉，从现在播的火的这几部里面，古装的还是更厉害一点，或者古装的还是更多一点。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

听到的歌来自 Tank， 如果我变成回忆，也算是他早期的这个作品了。其实很多音乐人他们的早期作品呢都是大热单曲，但是后来慢慢的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似乎被大家所忘记了，但当这些歌曲响起的时候，你脑海当中还是会猛然出现说，哦，这就是他。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我们音乐继续哈。接下来就听的歌来自电影这个深海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首插曲呢原本其实是早就发行过的一个版本哈，只是说为了电影呢做了些许的改编呢，就是来自 GALA 乐队2011年的这首北戴河之歌。而具体的电影当中所出现的时间段呢是在电影里的这个村宿哈正式加入到深海大饭店的那个部分，被称为南河快乐歌，因为北戴河呢正是电影里的男主角南河的家乡，北戴河之歌。

接下来继续听汪峰，加德满都的风铃也是一首情歌。其实提到汪峰的情歌，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当我想你的时候，又或者是我如此爱你。不少人一遍一遍的去听，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觉得脑海里面就好像放电影一样，会出现太多太多的以往情感当中的生活碎片啊。而整首歌呢，是从一个非常小的切入点，从看似一串风铃意象的比喻，就是想告诉爱人，告诉自己，两个人之间不要吵架，不要打架，有矛盾学会理智，学会倾听对方的声音。汪峰，加德满都的风铃。

听到来自陈慧琳这首数到三就不哭，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听到的尹玉克。其实从当年参加快乐男声到后来的参加深入人心，尹玉克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一种极具自我个性的状态，他的内心世界好像也很新奇哈，这从他所创作的音乐里能够感受得出来。或许于尹玉克而言，能够懂自己的也只能够是他自己吧。来听自答自问自说。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我是陈诚。接下来听到小柯，亲爱的不是你的错，也是用着一种非常朴实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希望能够治愈大家的一些焦虑和疲倦，在那个时候啊，发布这首歌的时候，带来更多的慰藉和一种陪伴吧。亲爱的不是你的错。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相，
0: 流行

芒果音乐榜接下来这首歌你依然熟悉，来自黑豹乐队。黑豹乐队的每一任主唱都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状态，但似乎都没有窦唯那个时期让人印象深刻，或许是因为窦唯本身就已经太过耀眼了。那就来听他们早期的这首代表作吧，也是窦唯作为主唱时期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叮当，一首猜不透，这应该是大家最为熟悉他的一首作品了。很多人也是通过这首歌可能也才认识到了叮当吧。这里是芒果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李荣浩祝你幸福。对于这首歌呢，也是李荣浩当时啊挑战的还从来没有尝试的 R&B 曲风的一首作品，唱出的是一段感情当中的无奈和释怀之后会有的一种心情。而这首歌的 MV 也特别有意思，来自那一部经典的歌舞电影《爱乐之城》。整首 MV 呢，其实是试着去探索一下，如果在重要的时刻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是不是会走向截然不同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平常生活里经常说的，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走向不同的方向，对于接下来的自己也会有着不同的境遇和人生。李荣浩，祝你幸福。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说歌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我跟你们说，我其实是一个性格特别内向的人，平时有什么心事儿，我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只能去超市了。进了超市吧，我就随便摇摇可乐，然后捏捏小浣熊，拜拜德芙什么的，心情就会好多了。
0: 不瞒各位说，本人原来是一枚文艺青年，我是如何从一个文艺青年转变成一个脚踏实地的公司白领的呢？只是因为我悟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通过我不断的积累，我发现在这个社会上，其实一个成功的男人就意味着他能够挣到比妻子花的钱更多的钱。而在很多人眼里，一个成功的女人就是能够迅速找到这样的一个男人，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成为一个这样的男人。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本人非常喜欢中国古典题材的小说，看多了之后呢，颇有心得，在这和大家交流一下。你比方说，照我看来啊，这个古人说话呀，就是比咱们现代人啊更加委婉，听上去呢更加有人情味，更加有修养。在古时候，如果有个男的呀主动上门提亲，如果这个男的长得比较好看，这家的姑娘也比较满意呢，这个姑娘啊就会一脸娇羞地对父母说：“
1: 终身大事，全凭父母做主。”
0: 可是如果上门提亲的这个男的长得丑不说，家里还没什么钱，这家的姑娘一准会对他的父母这么说：“
1: 女儿还想孝敬父母两年。”
0: 另外，在古代，英雄救了美女之后，如果这个英雄长得比较帅，这个美女啊肯定会一脸娇羞地对这个英雄说：“
1: 英雄救命

0: 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
1: 如果这个英雄救美的男英雄长得奇丑无比的话，这个美女呢就会对这个英雄这么说：
0: 英雄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来世做牛做马，报此大恩。
1: 所以说从古至今啊，这个女的表达对男的爱意的时候啊，没什么新鲜，可以说全是套路。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晓又得跟您讲故事。要说旭这人吧，那是天生是搞文艺的料，不但是在工作上要把内容做的艺术性更强一点，在生活当中吧，也是处处要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0: 因为旭旭的这个性格，所以他特别喜欢自己那个小外甥，因为这个孩子也是天生特有艺术天赋，旭旭没事就喜欢和他小外甥一起玩。不过最近据说旭旭跟他小外甥玩的可不怎么好，不过可让我们大开眼界。弄假成真。
2: 话说这天晚上，我们90后小编辑旭旭啊，又陪着他那特别可爱的小外甥看西游记呢。这小外甥呢看得特别入迷，旭旭看着小外甥认真那样，觉得孩子特别可爱，于是呢就开始逗这小宝贝儿。那什么宝贝儿，其实你舅舅就是孙悟空，我会跟头云，我还会72变呢。
0: 借着这么一句话，那天晚上旭旭跟他小外甥玩得特别嗨。第二天早晨，旭旭睡得正香呢，突然一下就被疼醒了。旭旭一个机灵就坐起来，只见他这小外甥正站在床边，特别期待地对旭旭说：
6: 舅舅，你不是说你是孙悟空吗？刚才我在你的耳朵里塞了一只绣花针，你能给我变个金箍棒吗？
7: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已婚男青年，家里有二货媳妇儿。前两天呢，网购买发财猫，非要买个最大个的。我说你买这么大干啥玩意儿啊？家里有摆不下。不行，非要买。后来我才知道，他呢把发财猫买回家之后，就把自个儿手机绑在发财猫的胳膊上，这样一天就是2-3万步啊！我跟你这么说，还真不是白给的。这现在已经在沙漠种第4棵树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说话做事呢一般都非常的谨慎，为人也比较腼腆。我最近就遇到了一个难题，今天呢就要请教一下大家，我该怎么办啊？目前呢追求我的有2个女生啊。 A 女生对我很好，非常贴心，善解人意，但是长得丑又没钱啊。 B 女生很漂亮，身材又好，家境也不错，但是呢总是对我忽冷忽热啊。他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很久了，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问一问大家，你们说我该怎么拒绝那个丑的呢？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8: 陪您没事偷着乐。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晓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呢只想发表一下我的感慨。哎呀，我感觉啊，我现在岁数确实是大了，再也不用自己的妈妈天天追着让我穿保暖的衣服了。而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天气稍微有点降温，我穿的恨不得比我妈还多。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儿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人生体会，那就是当你突然开始怀疑人生是不是进入低谷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气馁，你得这么想，你如果还有那个闲情逸致怀疑生活，这就代表你其实还在降落的过程当中。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在文艺气息特浓的豆瓣论坛里，一哥们儿提出了一个关于传统曲艺的问题。
3: 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如何评价一位捧哏演员的水平啊？另外，你们都认识哪些非常优秀的捧哏演员呢？
2: 看到这样的问题，非常文艺的豆瓣网友回答道：
3: 我跟你这么说吧，朋友，坐北京出租车的乘客有一个算一个，其实都是非常优秀的捧哏演员。话说这天，小明同学一回到家，就扫眉大眼的跟他爸说：
4: 爸爸，今天我在学校惹事儿了，我把老师给气哭了，这可怎么办呢？
3: 爸爸非常关心的问小明：不是，你这小兔崽子，你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啊，那个说把老师给怎么了？小明低三下四的说道：
4: 我上课的时候玩吸铁石被老师发现了，他过来没收吸铁石的时候，吸铁石吸老师的金戒指上了。
3: 听了小明这话，小明的爸爸仰天长笑道：哎呀，没事儿，这算什么大事儿，没事，出去玩去吧啊。小明听到爸爸这样的回答相当意外。
4: 谢谢爸爸，带我出去玩了。
3: 就在此时，小明的爸爸突然拦住了小明。不是，小明，你先回来啊，我跟你交代一个事儿啊，出去玩可以，但是记住，以后在家里玩吸铁石的时候，给我离你妈远点，听见了没有？
2: 话说这天，在财经大学的课堂上，一个经济学教授问学生：
3: 我说底下坐的这些同学们啊，你们可以说都是天之骄子了啊，而作为你们的老师，我在这儿想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座的各位，作为市场经济专业的一名学生，你们要如何实现王健林提出的那句先挣他1亿的小目标呢？

0: 听了这话，坐在前排的一个学生掐指算了算，然后认真地回答了老师的问题。
1: 报告老师，我觉得要挣1亿这个小目标，其实实现起来并不难，只需要我们在短时间内拼尽全力，迅速骗到6个理工名校的老师就差不多了。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3: 前方
2: 欢乐运行，
3: 看正传，
2: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1: 笑咖正传一。伪装者，
0: 本人超市收银员一枚。昨天在班上的时候，有一个男的买了一瓶酒，价格是35块钱。付完钱之后吧，这男的就把盒给扔了。我当时就特别好奇，我就问他，我说大哥，你咋把盒给扔了呢？这样多容易脆呀。没想到这大哥听完我的话之后，脸涨得通红，急忙向我解释道，
1: 哎呀老妹儿啊，你是不知道我的情况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啊，没有盒子光是瓶酒，我回家跟我老婆报账说只花了5块钱，她会信的。有盒子我再跟她说5块钱一瓶，她就不信了。

0: 小咖正传二，
1: 误会。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晚上加完班，天已经很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本来就害怕，走到拐弯的时候吧，突然有个男的嘶嚎了一声，
3: 嘿，这不是鬼吗？
2: 他喊完这声之后撒丫子就跑了，当时给我吓的，我跟着那人就跑起来了。而就在我已经跑不动的时候，我感觉前面那个人也体力不支了。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前面那个人跑着跑着突然停了，唰一转身，咔嚓就给我跪下了，一边磕头一边冲我喊，
3: 姑娘娘，以后我一定多行善事，你就饶了我吧，行吗？
0: 小咖正传三。
4: 话说这天在知乎网站里，一个网友提出了一个和心理学相关的问题。
0: 朋友们，我个人认为啊，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信任缺失的时代。我就想问问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你对一个人最高级别的信任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层级呢？
4: 看到这样深刻的问题，知乎网友们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
0: 都是东北人，说句心里话，我对一个人最高级别的信任能够达到啥层级呢，不太好算。我说个事儿，你自己掂量掂量呗。反正我吧，每次出差之前都会跟我最要好的朋友说一声，那谁，老王啊，我呢这回出个长差，大概三五个月吧，那我所期间就麻烦你照顾一下我女朋友呗。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今年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记者从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50个试点城市，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一大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也正加快落地。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入暑期后，旅客探亲、旅游、商务等出行需求增加，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及时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在重点区域和时段及时增加运力投放，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截至7月12日12时，信息通信行业出动抢险人员6.8万人次，应急通信车2.4万辆次，发地油机3.1万台次，卫星电话130部，无人机27架次，发送预警短信息3.3亿条，累计抢通恢复受损基站1.1万个。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3: 一是把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通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联合研究等方式，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持续释放智能红利，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
2: 二是在开展沟通对话、建立政策共识、分享最佳实践的基础上，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和产业合作，鼓励共建开源生态，打造一批接地气、可触达的务实合作成果。
3: 三是致力于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2: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现碎片化、阵营化特征，个别国家搞技术壁垒、排他性小圈子，缺少覆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兼顾发展和安全的通用多边平台。
3: 而中方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是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标志性举措，意义深远。此举将有利于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弥合智能鸿沟，开辟创新合作新路径，同时有助于统筹技术创新与安全治理双向需求，确保智能向善。
2: 继2025年的行动计划发布之后，今年中方又全新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治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

0: 己、智能算力普惠等八项行动。
1: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则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等方向，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从全球治理到合作发展，伦理治理，中方不断为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演进，弥合智能鸿沟面临着多重挑战。高质量数据集、先进算力资源及核心算法专利高度集中于技术先发国家，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进程面临挑战，在人工智能应用部署及持续运营维护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短板。
1: 此次29个国家代表签署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其中涵盖中亚、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多个国家，绝大多数为全球南方国家。刘岩表示，这反映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方提出的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普遍期盼平等开放的多边合作机制，中方为全球南方国家架起了通往智能未来的桥梁。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0: 这份规划一个鲜明的特色是从人的全生命全周期出发，织密健康防护网。规划提出呢，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的吸烟率降低到 20%，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 33.69% 提升到 40%。
1: 看病就医是群众的新上市，也是规划直面的上新市。一方面呢，规划给大医院定功能，承担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任务的医疗机构和省级及以上医院，将更加突出极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转诊、会诊和住院服务，提升治疗和研究能力。
0: 此外呢，规划明确要推进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加强新兴产业、新业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风险评估，完善智能化监测预警网络，健全工作相关疾病综合防控策略。
3: 我们要看啊，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那么这已经是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我觉得这条新闻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人的全生命和全周期出发这个角度。要知道，如果有一些病我们提前干预的话，那最后人所受的痛苦会减少 90%， 我们所做的这个花费也会减少 90%。 就拿现在这个大家都措手然后有点不知所措的这个阿尔茨海默来说，如果早干预，可能这个患者他的病情延缓的速度会大大延缓，给家庭的整体的伤害也会降到最低。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事情是要这样看，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医疗资源真正分配在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要最终考验的是医疗资源的获得感。我们那些个人的烦恼现在被纳入到了公共卫生视野，我们的国家在回应这个就是每一个群体，老年群体、青年群体，他们的真实的健康焦虑，其实健康关口前移这些事情都可以解决。
0: 那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普惠兜底式的这种健康的大的规划，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健康来讲，毋庸置疑，非常非常的重要。但同时啊，您别说，说到那时候咱们国家说了我能活80，咱们得是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得是负起责任来。
3: 对
0: 啊，你说这个吸烟喝酒，各种这高油高盐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么造自己的话呢，其实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们要自己和我们的相关卫生政策和条件结合起来，把我们的身体弄得棒棒的。
1: 这个规划可解读的点还真的挺多的，从我们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啊、自律啊，到我们的这个医疗资源啊，再到有一些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的专项治理，都确实非常的值得期待。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呢，还是和健康有关，要说一说近期呢，宣武医院建成了国内首个神经免疫性疾病脑电多模态数据集，这是一个纳入5000例脑电数据的大规模专属数据库。依托数据集，宣武医院探索研发出无创头皮电调控治疗技术，为神经免疫性罕见病的精准诊治和智能设备研发开辟新路径，有望降低患者就医成本，提高生活质量。
2: 多发性硬化、视神经脊髓炎等神经免疫疾病呢，属于临床罕见病。长期以来，这类疾病的临床诊断高度依赖于高场强核磁影像和脑脊液的穿刺检查，设备门槛高，检测成本昂贵，诊断的精准度还有限。同时呢，传统的激素类药物治疗难以改善患者的认知、情绪、疼痛等核心症状。
1: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报名参与试验性治疗的患者赵女士就是新技术的受益者。40多岁的赵女士长期服用激素药物来控制病情，但是药物呢无法改善她的抑郁、焦虑、睡眠障碍等症状。而接受治疗后，她的睡眠质量显著提升，能够正常外出接送孩子，重新融入社会生活。根据随访调研，短短五天的靶向电调控治疗疗效稳定维持了一个月以上。
2: 那宣武医院团队明确了3到5年落地转化的目标。负责人介绍说呀，依托于全国67家合作医院以及覆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研网络，该诊疗技术将逐步在各地的核心医学中心铺开，打破北京单一诊疗的局限，让全国罕见病患者就近能够享受无创低成本的诊疗服务。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气象领域的科技突破。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宣布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三大举措，其中明确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目前妈祖已经在7个国家完成落地，同时支持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试用。
2: 妈祖融合了软措施和硬技术的双重支撑。在硬技术层面呢，妈祖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等多元观测数据，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并开发出面向交通、能源、农业、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智能。

0: 应用场景，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打造菜单式可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服务模式，定制适配的服务方案。
1: 在软措施方面，我国积极携手各方共建共享，包括积极分享防灾减灾经验和机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奖学金计划和访问学者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人才。近年来，已经有来自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学员参与中国气象早期预警技术培训。
0: 科学从来不只是在实验室里，也可以触手可及。2026年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生录取通知书近日正式对外发放了。这张通知书表面上是咱们推崇的很简单的一页纸啊，但是这里面却藏着咱们国科大研发的最新印刷技术。
1: 哎，那么仔细的触摸这份通知书呢，可以发现它的触感和普通纸张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表面留有微妙的立体纹理，在阳光下轻轻的转动，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反射，那星空下校园的万千灯火仿佛被点亮，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字样也若隐若现。
0: 这个技术啊，就是中科院自主研发的微纳结构超材料印刷技术。它以无色透明的基底为载体，不使用任何的染料颜料，而是通过精准的控制每一个墨滴的微纳米结构，在微纳米的尺度上操控光线，实现图文的立体触感，纹理增强，显示微阵列隐形图案，高等级防伪等多重效果。这项技术的关键呢，在于让光学超材料的生产变得像印报纸一样简单高效，彻底告别了高成本低效率的困境。
1: 那说到大学呢，高考结束后面向准大学生的高大衔接班的营销广告，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非常的活跃。部分机构打着赢在大学起跑线上的旗号，来招揽生源，课程呢涵盖大学英语啊、高等数学、计算机编程等，甚至呢用985退学率、触目惊心等话术来制造学业焦虑，招揽大学全周期长线培训生源。
0: 上大学都要培训了啊，
1: 都要衔接了。
0: 那对此呢，近日教育部主管的教育辟谣信息发布平台发布文章，对高大衔接班贩卖准大学生焦虑的套路进行拆解。文章表示，这类营销精准踩中了准大学生和家长对未知的恐惧，它的套路高度模式化。
1: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幼小衔接哈，现在还有高大衔接。那么他们呢，首先是编造挂科啊、退学的数据啊，机构宣传中频繁夸大新生不适应的比例、夸大退学率等等，来制造恐慌。但是教育部及各大高校从来没有发布过新生适应率以及退学率等具体的统计数据，机构所宣称的挂科率也没有官方口径支持。
0: 二是将正常的适应过程歪曲为危机，三是以保研为诱饵，拉长收割的周期。部分机构同时捆绑兜售保研规划服务，收费啊，那可是从98000到400000元不等。
2: 就是看这条新闻，感觉这个气血往头顶上顶的那种生气。就是商业衔接班呢，他是披着一个过度的外衣，他在贩卖焦虑。那贩卖焦虑在我这里约等于扼杀成长。如果高中毕业他就18岁，18岁之后他的很多生活应该是自己来做主的，是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要有用？他可不可以用这个假期去读一些根本就没有用的知识啊？他可以，他的人生可以自己去做主的。我们也特别期待，就是孩子们能够好好享受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他们可以看看世界，可以看看山山水水，去享受他的美好的时光。
1: 是，要去适应大学，它确实会有一些过程哈。包括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先要英语分班，也得考试，可能假期的时候没再接触英语，会有一点不如之前啊。但是呢，没有必要过分的夸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宜家中国哈，正在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卖场。根据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的消息，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 49.8 万平方米，其中呢最大的一座商场位于上海宝山，产权面积约 10.5 万平方米。
0: 这8座宜家家居商场分布于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覆盖一线、省会以及区域重点城市，形成了完整的跨城资产包。
1: 那这是宜家进入中国

0: 我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自持资产集中处置，折射出家居零售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全方位战略重构。所有的物业已经清空，无租约，可及时交付，改造灵活度高。
1: 多地闭店背后呢，宜家的营收数据并不乐观。2019财年，宜家中国的销售额达到了 157.7 亿元的历史峰值，但是到2024年财年呢，营收回落到 111.5 亿元，五年规模缩水近三成，单年同比下滑 7.6%。
0: 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面包店哈，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最近自己购买面包通常都是在什么地方？那曾经呢，遍地开花、排队疯抢的面包店，如今啊，正在大批量退场。一边呢是上市烘焙龙头业绩大跌，老牌网红烘焙连锁店接连闭店收缩，另外一边呢是商超烘焙档口天天挤满人，网红面包蛋糕卖到断货。
1: 那数据显示，近一年新开的烘焙门店仅3334家，门店减少了81700家，超过8万家面包店扛不住压力关停了。
0: 那大批线下烘焙店收缩呢，不代表年轻人就戒掉面包甜品了。像易欧智库2026年的调研数据显示， 51.4% 的消费者会优先选择去大型超市还有会员店来选购烘焙产品。那上班族呢，偏爱商超面包的比例远超偏爱传统连锁烘焙门店的比例。
1: 那商超能够碾压传统门店最大的王牌啊，就是性价比。一些连锁面包店买个蛋挞可能是20块钱、十几块钱，你在不少超市10块钱能买一盒，口感也不差。同时呢，商超啊，因为人流量大，销售的量大，它这个烘焙呢，上新的频率快，新鲜度还拉满了。
0: 那当下烘焙赛道两极分化只会愈演愈烈，传统老牌烘焙品牌呢，如果不主动转型调整产品结构，更新经营思路，很难抵御渠道变革带来的冲击。只有吃透普通人日常平价消费需求，平衡好产品成本与线下渠道，才能够长久立足市场。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我要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跟大家说说这样的内容。一个13岁的小孩被一款网络游戏所吸引，并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向这款游戏啊充值了虚拟游戏币宝石，金额高达4万元。家长发现之后呢，将运营这款游戏的某科技公司起诉至法院。后来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一致意见，科技公司当场一次性返还原告部分款项，并对原告名下，就是这位母亲名下的游戏账号呢，是做出了永久封禁的决定。那么暑期来了，孩子们的自由活动时间增加了，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心智尚不成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暑期来了，孩子常犯的错误到底有哪些，法律应该怎么办。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秦鹏博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跟大家说说啊，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孩子们容易犯的一些错，容易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段时间节目当中啊，我们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了这个孩子们的暑期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将关注的视角放在这个孩子们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暑期的时候，一些大额消费呀啊等等哈啊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也通过这样的一个14岁的男孩小乐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哎，跟大家来讲一讲。那您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5: 好的。14岁男孩小乐呢，独自在家时啊，翻出母亲存放在家中的现金，偷偷网购了一部苹果手机，售价是5999元。
4: 嗯，他妈妈是不知道的，开始是吧？
5: 三个月后呢，母亲打扫房间时啊，在橱柜中意外发现了这部手机。
4: 嗯，
5: 小乐啊，他是离异家庭，按照小乐母亲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啊，他是不可能允许孩子用这么贵的手机的。
4: 嗯，
5: 但是商家呢不同意退货，
4: 是小乐的母亲提出要退货是吧？
5: 对，是的。
4: 哦，
5: 商家呢不同意退货。
4: 嗯，
5: 啊，小乐母亲呢就将商家起诉至法院。
4: 嗯，
5: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6000元买一部手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同时呢该价格超出了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的交易金额。啊，小乐未经监护人，就是他母亲同意，
4: 嗯，
5: 追认独立与商家签订的涉案手机买卖合同呢应属无效。法院同时认为呢，小乐私自取用家中现金网购手机存在一定的过错。啊，小乐母亲呢对小乐的监管存在疏忽，二人呢对暗设手机价值贬损部分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4: 嗯，
5: 啊，据此呢，法院判决小乐将手机返还商家，啊，商家退还手机货款4200元。
4: 嗯，对，像这样的情况啊，的确是哈，包括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提到的这个一个孩子，就是为了玩游戏嘛，是吧？这个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

0: 啊，向这个游戏的这个这个商家哈，充值了虚拟货币高达4万多块钱。那么这起案件后来是法院调解的哈，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最后呢也是科技公司是返还了这个部分的款项，是吧？而且还对这个就是这个母亲名下的哈账户，实际上是孩子在用哈，做了一个永久的封禁。那么可见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啊，好像即便是这个孩子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他这样一个年龄的这样一个认知范围了，但是好像最后不管是偷买手机啊，还是给游戏充值啊，还是网购啊，好像这个钱一般情况之下只能退回一部分，是这样吗？
1: 哦，对，是的，因为有在裁量中要考虑到监护人责任啊，这一裁量因素。
0: 嗯，对。哎，那么像这样的行为啊，到底是不是也都是无效的呢？您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嗯，
1: 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要发生效力，它需要满足四个生效要件，就是行为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啊，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律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呢，他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啊，由其法定代理人呢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八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呢也是限制行为能力，实施的法律行为呢也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但是呢可以独立实施啊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啊。
0: 那这个呢，刚才说的这个情况都是孩子们用家长的钱打游戏啊，买东西啊，是吧？但有的时候啊，这孩子可能用家长钱不是用来干这些的。我就是把它花了啊，就是跟同学出去玩了，家长想追回来吧，恐怕也很难啊，因为他不是一次性全花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怎么办呢？
1: 就是乱买贵重东西的行为啊，他不能每次都被认定为无效。
0: 然后
1: 我们说这个偷买手机呢可以完整返还，但是如果孩子把钱用来吃喝玩乐了怎么办？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案子，63岁的老赵呢，因为耕地被征用啊，举家搬到了市区，征地补偿的21万元呢成为老赵和他媳妇儿的养老钱，这些现金啊老赵都放在了家里。后来不断有邻居告诉老赵啊，他的儿子赵亮花钱大手大脚，还带着一帮小弟啊跟着他玩。老赵心中一惊，还赶紧回家查看。21万块钱啊一分没剩。
0: 21万呢、啊，
1: 对，
0: 这当然这个赵亮我们用的是化名哈，
1: 对，都是化名，
0: 对对对，赵亮也是一个孩子是吧？他多大？
1: 小学六年级，
0: 六年级啊，
1: 对，
0: 把这自己的家长这个积攒的21万全花了，
1: 对，是的，
0: 他用来干嘛了呢？
1: 据这个赵亮说，拿了钱啊，他就带着小伙伴一起去泡温泉、游乐场玩耍啊，吃喝玩乐一样不落。面对老赵能否要回自己的养老钱的问题啊，这商家啊也是面露难色。因为赵亮的消费呢是实实在在的，他吃也吃了，玩也玩了，自己做生意呢也需要成本的。这个案件中呢，赵亮的消费啊不是像手机这样的实物，
0: 对，
1: 证据啊它容易固定，且没有太大磨损的情况下呢，商家是还可以再卖的。
0: 对，
1: 但像赵亮这种情况就难了，赵亮的消费啊它是快速消耗性的，
0: 对，
1: 无法再挽回，相应的证据啊松散不好固定，
0: 对，
1: 也很难全面取得。如果协商不成，就算走司法程序啊，赵亮的钱呢也不好全部要回来。
0: 对，您看比如说他去泡温泉，那么他也接受了商家的服务了，是吧？
1: 对
0: 啊，该泡也泡了啊，相关的这样的服务也接受了，那难道这个钱要得回来吗？那后来啊，这个案子后来是怎样去解决的呢？
1: 综合这个案子啊，他并没有走到司法程序中，双方啊也是协商啊，商家可能退回一些钱，但是可能钱数就比较少了。
0: 是这样哈。
1: 哎，
0: 那通过刚才所举的这几个例子哈，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跟我们大家所着重需要讲的地方呢？
1: 综合上述几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知道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啊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呢，如果商家没有损失，双方各自履行退货退款义务即可。如果商家无法返还如电子书、鲜活农产品已经安装的计算机软件等，或者互相返还财产之后啊，商家面临着商品折旧或者劳动成本的损失，就要考虑责任的承担问题了。但仍然有一种例外啊，就是商家诱导未成年人做出大额消费的行为。如果未成年人消费时啊没有故意隐瞒年龄，商家在明知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然诱导未成年人进行与年龄或者智力 和认知等不相符的交易行为，那么相关的损失呢就要由商家自行承担。对于在消费过程中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商家呢，也负有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如果商家尽到了注意义务，那么全部损失就应该是家长承担了。如果商家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呢，那么相关损失呢则要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
0: 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那么也对这种社会关护哈做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那么这个里面对于这种商家啊还有这种社会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该如何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情况进行核实啊来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提出了要求是吧，包括这个烟酒这样的经营者啊这种公共娱乐场所的经营者都提出了的要求，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来更多注意一些吧。

0: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哈，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样的相关的问题哈。那么尤其是做了一些错事儿哈，应该如何来解决，谁来承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孩子们买东西，就举个例子，像刚才这个14岁的这个孩子哈，这个小乐他买的这个手机啊，苹果手机6000块钱左右啊，他算是一个比较大额的这样的消费了。那么尤其对于一个收入并不高的这样单亲家庭来说，那么可能如果说小乐生活在一个经济条件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可能6000块钱对于那个家庭来讲不算什么。那这时候我们如何去确定哈，说怎样才算是孩子的正常消费，多贵才算贵，多大额才算大额
1: 啊？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呢，有的法院会以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作为衡量。此外呢，法院也会参考未成年的实际年龄、日常消费水平，家长平时给予零花钱有多少，家庭的实际收入等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判。
0: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请到这个秦鹏博跟大家讲另外的一个案子。
1: 在2020年5月的时候啊。派出所陆续接到了多名车主报警啊，称这个车被刮花了。究竟谁是划了这么多车呢？民警立即赶往事发的这个小区啊，展开调查。被划的车辆一共有11辆啊，其中啊不乏这个一些豪车啊。民警通过小区监控发现啊，车都是被同一个人划的，就是这个13岁的男孩小林。
0: 只有13岁。
1: 对。后来小林的他的唯一的监护人啊，就是林爷爷。联系众车主一一道歉。那这个众车主啊，知晓小林家庭并不富裕之后啊，免除了小林的赔偿。
0: 对，但这个事情虽然说很圆满的解决了哈，车主们。

0: 也很宽容，但是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比如说真的是这个孩子划了那么多车主的车，那如果车主他觉得这个车的损失太大了啊，这个需要由这个孩子或者孩子监护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到底他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责任应该怎么来承担，谁来赔，这个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嗯，在法律上呢，父母啊等近亲属啊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啊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0: 嗯，
1: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的合法权益啊，
0: 嗯，
1: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责任。因此啊，没有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是孩子犯错后的第一责任人。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小林刮花了11辆车的案子里，小林爷爷应当为小林的行为啊承担赔偿责任。
0: 好。另外呢，咱们再说一说涉及到高空抛物的问题哈，因为咱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对于高空抛物需要承担的民事方面的责任，刑法修正案11当中对于高空抛物的行为那么也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暑期的时候，如果一旦碰上这样的孩子哈，不管是好奇也好啊，还是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也好啊，还是怎么样，那么出现了这种高空抛物的行为，又应该如何来确定？你跟大家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在2019年的时候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起案件。一个未成年人啊高空抛物啊致楼下老太太十级伤残。一名儿童啊将一个矿泉水瓶从35楼的家里啊阳台上扔了下来。
0: 那35楼啊。
1: 对啊，你想
0: 真够高的。
1: 对，它的重量该有多大啊。
0: 是的，
1: 楼下散步的阿婆啊受到惊吓摔倒了，造成了十级伤残。阿婆为此啊将儿童家长啊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等损失啊共计10万余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规定第19条呢，民法典实施前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民事法律纠纷啊，适用就是民法典1254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规定。后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当庭啊判决被告就是这个小孩和他家长啊赔偿家这个老太太呢损失9万多元。
0: 哦，那么像这样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啊，如果家长看护的不是很及时哈，出现了这种往楼下扔东西的行为，是不是一概都是由这个家长来承担责任呢？
1: 关于高空抛物问题啊，法律是啊，是这样规定的，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情形的啊，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除了民事责任啊，如果故意从高空抛，这个故意从高空啊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构成犯罪。
0: 对，但是未成年人啊，他的这个刑事责任的承担啊，咱们法律上是有特别的规定的，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就是现在呢，按照现在的规定哈，这个已经年满14到16周岁，只对8类严重的刑事犯罪承担责任，是吧？
1: 对，是。
0: 那么14周岁到12到14周岁，只对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极其大的这样的刑事案件承担责任，是吧？但像高空抛物，现在高空抛物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第291条当中，是刑法第4章里面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也只有年龄年满16周岁16到18周岁的才有可能对高空抛物这样一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呢，但是民事责任是不可避免的。
1: 对，是。
0: 是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您呢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在这种暑期的时候，面对孩子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犯的一些错，那么这块的责任的承担到底法律上如何规定，我们的家长应该注意些什么，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1: 我们首先明确各方责任，防止这个小孩子啊伤人伤己。首先呢，在日常生活中啊，并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啊全部推到这个孩子身上。
0: 是
1: 啊，各方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

0: 馆以及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嗯，
0: 因第三人，就是说这个小孩子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1: 嗯，
0: 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呢，承担补充责任后啊，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因此呢，这个经营者、管理者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约束未成年人的危险行为。
1: 嗯，那另外对于家长呢、父母呢？
0: 其次呢，我们父母啊等监护人啊，应当主动担负起啊监护责任，对家庭财务采取良好的保管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掌握大额财务。父母对自己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账户密码要有保管的义务，不能随意将家庭财产这个管理权啊交给未成年人负责，避免因这个监护责任的缺失啊，导致主张撤销未成年人处分的大额财产时啊无法全部退还。
1: 嗯，
0: 同时呢，监护人啊应当保管好家里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防止未成年人危险驾驶的行为导致他人或者未成年人自己啊受伤。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这个暑期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话题。好，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大家应该都被借过钱，就我这个人被借过钱之后呢，我心态就特别奇怪，就一旦我把钱借出去，就好像我自己欠了钱一样，很提心吊胆，催也不敢催，但是不催呢我又难受，到了该还的日子他还不还啊，还装作不知道，我就只能催一遍，催完之后我还要看看自己的语气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对吧？我觉得我这就是心里有问题，一点都不理直气壮啊。当然了，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啊，所有想找我借钱的朋友们，请你们注意啊，我没有钱借给你们啊，我每天努力工作，赚的不多，自给自足，就是为了不借别人钱，太难了我。

现在很多女生呢，她们自拍，拍了很多的照片，但是有的时候翻开自己的相册啊，就好像没有一张正式的跟自己男朋友的合照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身为一个跟女生拍过照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每次当女生打开美颜相机，调好滤镜、贴纸、妆容以及十级的瘦脸之后，她觉得很满意了，可以拍了，然后我们俩同时出现在了摄像头里面，就是我呢已经变成了外星人了，而她呢显得刚刚好，很漂亮，就基本就是这样的状态。但还有一点啊，女生爱美呢很正常，除了用美颜相机之外呢，还会用很多的化妆品。我一个女同事啊，有一天就在办公室里说，哎，我今天不想化妆了。然后另外一个女同事就说了，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你一天不化妆，别人就记住了你不化妆的样子，那你之前化的妆都白费了，知道吗？我当时就记住了这句金句，一天不化妆等于永远不化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当我们慢慢长大之后呢，就有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啊。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爸就聊天的时候就争论起来，我说爸，易经里有一句话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爸你总不能，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打断了我说，什么，你们易经里好有才华啊，我倒是想见见他。我是说易经理，我知道是易经理啊，你们单位那个经理是不是？是。我妈也是，有一次我问我妈，我说妈你觉得我长得丑吗？我妈说你去问你女朋友去。我说我哪有女朋友啊？我妈说这不就对了吗？输了。

很多养过猫的朋友都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拿着手机录猫对你喵喵叫的声音。很多朋友录完之后在播放给猫听的时候都有一种这种怀疑，就是怀疑你们家的猫它喵喵叫的时候在侮辱你，你知道吗？有一个朋友就是有一次他们家的猫冲他喵喵喵喵叫，哇，他当时拿出手机给这个猫录了音，然后呢他就把录的这个音放给他们家的猫听，哇，那猫那个瞬间就炸毛了，然后满屋乱窜，一副那种看我不打死你的架势。所以可见喵的并不是什么好话，不建议啊，不建议这样去尝试拿手机去录自己家猫的声音，这样的话会影响你跟猫之间的感情的。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吃自助餐这件事儿，千万不能和好朋友一块吃。就我们吃的时候都知道，就吃到最后都变成了，哎，你别给我夹了，我不要了，哎，这个东西是你点的，你吃，你不要给我。一来二去啊，真的时间长了伤感情的啊，是吧？还是一个人在家吃薯片好。我劝你早点归去。

就是我们的大脑呢，它其实会依靠吃同一样东西时的每一口都会越来越不好吃，来防止你过度饮食，就你一直吃它一直吃它，你就不想再吃了。但是薯片呢，它好像有一种复杂的香味啊，缺乏防止过度饮食的那种单一的味道，而且吃薯片的速度快，大脑都懵了是吧，觉得这东西哇你热量肯定低啊，就有一种对手好狡猾啊，其实是薯片热量贼高。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追星的朋友真的越来越多了啊，有些人呢从年轻追星一直追到了中年，而且呢还在单身。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追星耗尽了自己的所有的桃花运，像我这样实实在在的人不好吗？是不是？而且现在追星的妈妈粉也特别的疯狂，就自己的年纪都可能都能当这个明星的妈妈了，看到一个明星，哇，这个大叔好帅，百度一下，哎呀，比我还小三岁呢，哎呦，这个帅哥不错哦，百度一下，哎呦，孩子妈妈爱你，就这种感觉。

像一个朋友，他追星干过最过分的一件事儿，就拿着自己的户口本让陈绮贞签名。然后签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就被当场拒绝了，是吧？然后被保安强制带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9篇古诗词《秋后》。这首古风诗作同样出自咱们玉山本土的南宋诗人徐文清。诗人扎根乡土，体察乡间百姓的生活疾苦，用朴实直白的文字记录下当年玉山山间农家在大旱之年的艰难处境。秋后，宋·徐文清。种豆山园中，土瘠豆不食，郡收能几何，倚杖三叹息。况此山下田，旱久苗叶稚，无豆尚有可，无何熟工时，已孤风忍望，徒费耕耘力，官吏更所租，真儿何从出。
1: 这首诗是一首写实的田园逢咏诗，以农家的视角落笔，循着山地欠收、田地遭旱、希望落空、狗租逼人这样的脉络娓娓道来。全诗语言质朴无华，没有雕琢修饰，如同白描一般，真切刻画了古时玉山山民农耕的艰辛，饱含着诗人对底层百姓的体恤与同情。首联：种豆山园中，土瘠豆不食，郡收能几何，倚杖三叹息。诗人从山间菜园写起，农人在山地里种下豆子，奈何山里土地贫瘠，豆子根本没法结出饱满的果实，就算勉强捡拾也收获寥寥。农人拄着手杖，满心无奈，连声叹息，开篇就点明了山地农耕先天的难处，一下子奠定了愁苦的基调。颔联：况此山下田，旱久苗叶稚，无豆尚有可，无何熟供食。视野从山原拓展到整片山下的农田，连年干旱，地里的禾苗都被晒得发红枯萎，豆子收成差尚且能将就度日，要是稻谷绝收，老百姓拿什么糊口活命。这两句层层递进，放大了灾情带来的生存危机，道出了粮食对于农家的根本意义。颈联：已孤风忍望，徒费耕耘力。农人一整年辛勤耕耘，满心期盼着秋收丰年，可所有的汗水全都白费，丰收的念想彻底落空。短短一句写尽了农夫辛劳付出之后希望破灭的失落感。尾联：官吏更所租，真儿从何出。这也是全诗最戳心的地方，庄稼颗粒无收，可官府的赋税依旧按期催缴，老百姓实在没有办法凑出钱粮。诗人直白道出了当时百姓身处的两难困境，字里行间藏着深切的悲悯之心。整首诗作扎根玉山的乡土现实，不同于一般写景抒怀的田园诗，徐文清长期生活在玉山乡间，亲眼目睹山乡百姓的日常，所以才能写下这般接地气的文字。这首诗不仅仅记录了古时玉山的农耕风貌，更体现出古代文人心怀乡土、体恤民生的可贵情怀，也让我们读懂千百年前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悲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推司马诸葛亮啊。

0: 了对了，
1: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教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
1: 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5: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6: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7: 先来说一下，有一个新规，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必要。大家发现没有，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这是有目共睹的。前几天呢，比亚迪副总裁还发布了一条震惊行业的消息，他说今年一到五月份，据不完全统计，一共推出了542款新车，平均每天 3.6 款。由于发布了车太多，很多网友调侃，有的车成了速成车。大家听说过速成机，对不对？又变成了速成车了。更有网友担心，如此快的出新车，车辆试验是否完整，是否会影响车辆的安全呢？俗话说，三年磨一剑，有些品牌啊，三剑，一年磨三剑。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事实上，汽车要出厂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所有正式上市的车型肯定都是要满足国家

0: 的相关标准要求。但是为了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可靠性，国家相关部门也正在拟提高相关的标准要求。今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集了三项新能源车型定型试验规程标准修改意见，拟将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大幅提升至不低于30000公里，与传统的燃油车持平。意见截止日期是8月12号，也就是说以前的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总里程是燃油车的一半，这就是有标准规定了。国标 GBT18388-2005 其中明确规定，为相应的燃油车辆的可靠性行驶总里程的 50%。 换句话说，目前阶段新能源车至少要进行 1.5 万公里的可靠性验证，但是这个标准呢是2005年的标准，所以必须得改了。以前的标准是在特定时间内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也并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相关的技术标准在不断的提高，这也属正常。在此前修订的有利于提高我们新能源汽车产品的质量底线，推动汽车行业从重速度向重质量来转型，这也是非常正确的一次标准修订了。刚刚进入到下半年，车市就又开始沸腾了。前几天就上演了一天8场发布会的疯狂星期四，然而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前不久公布的工信部第40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当中，新车堪称神仙打架，小米、理想、比亚迪、鸿蒙智行等新车集中的上榜，让下半年的车市竞争注定空前激烈。好，接下来时间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到底会有哪些新车又进入到工信部公布的新车名录当中了。希望给我留言说想要我预估一下方程，应该不叫方程豹啊，它轿车呢都叫方程了，方程 SL 定价会是多少。是这样啊，其实方程 SL 目前呢它的预计售价区间其实有很多机构已经猜测了，当然官方没有回应啊。我觉得吧，这款车本身它的定位呢就是国产帕美然后呢定位会比仰望 U7 要低一些。定价方面，我个人认为按照方程豹品牌的定位，因为不像仰望嘛，我觉得它入门级的车型就是后驱标准续航的版本，最低售价肯定会去拉低这个门槛，精简配置有可能是26万左右啊，入门级的配置。但是呢它的售价区间跨度会比较大，高配中配车型那肯定是36、37、38甚至40往上走了，但是入门级车型我预计会拉到26万左右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有个疑问。
0: 嗯，
1: 就我2016年16这样时期的朗逸，它冷车启动，在启动的那一瞬间它就很尖锐的那个刺耳的那种声音，就好像那种不调车的响的那种声音一样，但是它入水以后再一启动它就没有那个声音了。
0: 好，其实
1: 这种情况我的意思，这个是启动机的问题呢还是那个机油的问题？哦，
0: 都不是。您其实刚刚已经描述的非常精准了，都感觉是有那种布袋拉扯的声音，就尖锐的吱吱声嘛，对不对？
1: 对。
0: 行，因为您是16年的车，到现在呢其实你换过皮带没有？
1: 换了，上个月正式皮带跟张景伦的皮带全部都换了。
0: 哇哇哇，你都换了还有这样的声响吗？因为这种声响就是很典型的，要不就是张景伦磨损过度，要不就是皮带老化，这是很典型的问题。
1: 但是我上个月我把它全部都换了呢。
0: 诶，这就有点奇怪了啊。
1: 对啊，因为我为什么怀疑会不会是油皮问题，是因为我上个月我去屠夫，然后放了一次机油，但是放的一个是他们推荐的那种反正不是那种主流品牌的那种机油了，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他这个油的油膜 油膜不行。

0: 闲置，导致能启动的时候，然后那个对那种缸壁的保护不够，然后产生这种声音呢？
1: 这是最坏的一种猜测，就是也不至于它的油膜不行啊。如果是正品的话，当然我不清楚您用的到底是什么产品啊。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呢，只会机油压力不足的时候，因为会造成这个内部的一些磨损嘛，所以才会有一些异响的声音出来。但是您说这个油膜的问题，热车之后它这种声响它不会消失的，但你说热车之后这个声音就没有了，对吧？
0: 嗯，对，没有了。
1: 那不是，
0: 甚至我启动第二把、第三把的时候，它那个声音都很轻微了。
1: 嗯，那不是。我深度怀疑是不是您换的时候上个月换的，换了之后就有这种情况吗？
0: 没有，换了以后引开了两三百公里了。
1: 这个问题您说，我不愿意这样去猜测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您刚刚说到了机油的问题，这是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极低的，那可能故障就麻烦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关注个这个点，就是液压杆间隙的声音，是不是这个声音有没有可能？因为停车之后啊，我跟你解释一下，停车之后呢，你的机油会回流嘛，然后冷启动的瞬间它的润滑是没有到位的，所以呢这个金属的摩擦声会伴随着，但是声音描述又不对啊，这种声音应该是那种哒哒的声响。
0: 不是哒哒，是很尖的，就像那种不车实力的声音一样。
1: 是的，您描述的就是，这根本就是来自于皮带的老化的声响。您在哪里换的皮带和张景伦呢？
0: 在外面修理厂放的。
1: 他是给你换的，跟你说清楚了没有？是第三方品牌，还是副厂，还是原厂？
0: 这个我倒没有问那么详细。
1: 我觉得您应该去了解一下，问一下，因为这种情况您描述的，就是很典型的皮带的声音啊，要不就是张景伦的声音啊。
0: 哦。
1: 要么就是没换好，要么就是不符合你车辆的标准。我觉得这是最有可能性的。
0: 等于是张景伦跟这个皮带的概率还是大一些啊。
1: 概率最大的是皮带。
0: 哦，要的。
1: 因为您刚说到那种情况不符合我们的猜测啊，就是您说热车之后这种声响就没有了，跟机油我认为关系不大。
0: 是的，因为但是我之前因为我这个是0.6自吸的，然后我之前用过一次美孚一号的啊，我用了美孚一号的那个机油，我一冷车启动之后，我也感觉声音不是听着不是那么很舒服。
1: 首先，用美孚一号呢也没这个必要，太好了。
0: 对对对，我是觉得就它不匹配嘛，就是太好了。我后来我换成那个速霸1000跟速霸2000以后，然后我感觉声音还好听一些了。
1: 是的，就有些东西它不能喝精酿啊，喝糙粮好一些。
0: 对对啊，是的。
1: 你发动机不是涡轮增压，你没必要。
0: 是的，所以我后来感觉声音不是很好听，我后换成速霸1000、速霸2000声音就好听很多了。但是我就现在又出现这种声音，我就在怀疑是不是油品的问题。但是您刚才说，那个张景伦的问题，我是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1: 是的，这个你应该去问清楚，至少您自己要有知情权，然后呢，开到你换的那家店再去检查一下，因为这个声音您描述它就是皮带或者张景伦的声音。
0: 要的。
1: 行，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0: 没有了，非常感谢。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最近的新车。因为工信部前不久呢公布了第409批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也就是新车名录，小米、华为等围猎家庭市场，理想纯电旗舰招架。或许理想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个专注于个性运动赛道的小米也来插足家庭用车市场，但这一次两者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小米鹏程有四款车型，包括 N70、 N70 Max、 N90 Max、 N90 还有一个露营版啊，这样的阵容是加入到了增程赛道当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车长近5.3米的 N90 Max 露营版，它被官方定义为插电式增程混合动力文化生活服务车。哎呀，这个雷军会取名字啊，增程又怎么是插电式混合了呢？但是你这样说它也说得过去，它是插电式的呀，它没说混动啊，插电式增程。玩文字游戏啊。原厂即配备可升降车顶帐篷、车内投影、侧边帐篷的接口等全露营装备，户外生活直接打包交付，那还用买房吗？相比之下，尺寸稍小的 N70 系列则回归传统的多用途乘用车定位，主打家用性价比。小米此举呢，显然是要用场景化和可玩性来撬动家用车市场。而理想这边上榜的车型是谁呢？理想 i9， 这是纯电 i 系列的旗舰，车长没有小米 N90 那么长啊，5.225米，轴距呢3.168米，大型 SUV 啊，双电机三元锂电，首次在 SUV 上引入到了 Home 尾标，明确指向移动的第二个家的概念。不是车上睡觉，车上休憩，真的有那么舒服吗？反正这也是。

0: 一种概念啊，确实很多职场人中午午休的时候需要一台车。除此之外呢，比亚迪唐作为家用 SUV 的老牌选手，也将完成换新，全新一代的唐 EV 融合了大唐的豪华感和运动元素，尺寸呢又进一步的提升了。大唐是挺大的，老款的唐呢也更新了，要继续发挥它的领跑和销量担当的作用。所以各位最近关注比亚迪唐或者大唐的，别着急，先等全新的唐 EV 上市之后观察观察再说。 CSGT 给我留言说，哎，东哥，吉利银河星舰7和比亚迪宋 Pro 插混对比，哪个三电系统相对稳定一点？说实话，这两个三电系统都很稳定，因为市场当中有那么多产品已经经过酒精的考验了。然后他说，大概使用10年左右，续航买哪个更加适合上下班用？续航，我觉得你其实关注的点错了。插电式混动车，你关注续航，那你为什么不买台纯电呢？这是我反问你的问题啊，为什么不买台纯电？因为现在啊，增程也好，插混也好，它的销量已经在大幅度的下滑了。因为就算是家里边没有自家的充电桩，公共设施也非常健全了，也用不着什么有充电的焦虑了。再说了，插电式的混动呢和增程不说啊，就说插电式混动，它的续航呢虽然说是有一个恒定的标准和指数，但是也是根据你驾驶的路段来定的，因为还有一个能量回收嘛。然后说，如果你要非得去在乎这个大电池包的话，那当然买宋 Pro 了，因为宋 Pro 2026款的车型当中，它有那个超过200公里续航的大电池版本啊。而星舰7没有，星舰7依然是135公里的小电池。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关注的续航不应该出现在去选购一台插电式混动车型的要素里边。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一台车，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换新车，我想把它给就是卖出去，或者是看怎么样置换一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嘞。
0: 不存在什么方法，就是这车呢，如果您去要做以旧换新的话，可以拿补贴。如果说您单纯只是说要去卖掉它，那其实你可以多询问几个价格的窗口，包括像你买车的那个经销商，问一下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补贴，收价是多少。然后呢，您自己在外面市场去转一下，可以对比一下，心里面有个预期。因为有些品牌啊，它不具备二手车的经营资质，它仅仅是帮你所谓的置换，拿了你的车之后，他又转手一道卖到二手车市场，顺便再赚一道钱。
1: 哦，行，那我先问一下大概这个车，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大概价格，我心里有个数吧。
0: 行，您什么车？
1: 途观 L。
0: 哪一年的？
1: 2018年。
0: 2018款吗？是。
1: 对对对。
0: 是280还是330？
1: 330。
0: 330哪个款？
1: 途观 L 的风尚。
0: 风尚也就是入门级的330，22万多，当时对吧？
1: 对对对。
0: 好，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
1: 8万公里。
0: 8万公里不多啊，正常。颜色呢？
1: 黑色。
0: 黑色的外观啊，也是黑色的内饰吗？
1: 黑色的内饰，黑色的外观。
0: 行，大概了解啊。18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先告诉您一个卖价啊，在二手车市场，就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他自己门店里边的标价，大约是在52000左右。
1: 哦，大概知道了。可能就是这个车能够回个3到4万。
0: 不至于3万，4万还是有可能的。
1: 行，谢谢。
0: 好，不客气。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1: 没了没了，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挺好，能接受现实，因为现在燃油车的这个优惠幅度太大了。你想想，途观 L 入门级车型现在价格给你干到多少了？139900啦！以前换成10年之前，真的这个价格你连个速腾都买不起，现在直接上途观了。刚刚说到了几款新车啊，有理想，有鸿蒙智行，还有小米。那除此之外呢，你像启劲 GX7 作为广汽华为联合打造的第二款车型，定位呢是大五座 SUV， 车长超过5米，轴距达到了3米07，最大的亮点在于行业首创的一键自动乘床功能。我的天哪，你看小米鹏程的 N90 自带户外露营帐篷，这里又来了一个一键自

0: 动乘床功能，就乘是乘为的乘，变成床，在车里面睡觉，真的是一件很有执念的事儿吗？以车及第二个家的产品哲学，这还叫哲学？进军家庭市场，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然后展现了华为技术在中高端市场的快速下放。但是车里边睡觉这个事真的在家里边睡比在家里睡要舒服吗？另外呢，享界 V8 则是V8 呀、哦、这是燃油车时代发动机的名字啊，是补齐了享界品牌在 MPV 市场最后一块拼图，使其成为鸿蒙智行体系的首个实现轿车、旅行车、SUV、MPV 全覆盖的品牌享界啊。我们都知道智界之于奇瑞，享界呢是之于北汽的。这款流线型设计的大型 MPV 车长是达到了5.35米，轴距呢3.25米，提供纯电和增程双动力，精准切入40到50万级的家用 MPV 市场。而蓝图梦想家9以梦想旗舰登场，就是在梦想家的后面加了一个数字9，预示着高端。因为现在有一个习惯嘛，走高定的车都是以九系来命名的。具体的情况有哪些提升，现在信息不多啊。这次申报信息当中，除了家用市场迎来更多重磅的 SUV 和 MPV 之外，个性化的硬派越野车市场也是掀起了新的风暴。首先是备受关注的，莫过于来自于方程豹的鲨鱼皮卡啊，这是一款出口转内销的车，车长呢是5.457米啊，硬派皮卡，换上了方程豹的 logo， 预计会搭载与豹五同源的 DMO 插混系统，其中豹名称中的鲨鱼尾标，申报名称当中鲨鱼尾标呢，显示出方程豹将其打造成国内新能源皮卡新标杆的野心了。还有像猛士 X700 这样的硬派越野车型。另外呢，吉利银河也携银河战舰700杀入到越野赛道当中，名字一个比一个霸气啊。总的来看，2026年7月份这份新车申报目录可以说信息量是巨大的，从理想 i9 的 Hone 概念，到小米鹏程的露营套装，再到启劲 GX7 的一键成床，车企们正从单纯的硬件比拼转向对用户生活方式的深度挖掘。而华为凭借其强大的技术生态，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硬派越野车的全面扩容也将为车市带来更具个性化的玩味文化，下半年的车市注定是精彩纷呈的。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

0: 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 5% 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0: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0: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 689.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

0: 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3: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2: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4: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6: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5: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7: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8: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7: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9: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0: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2%。

0: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1: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3: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就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当地时间27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五星级酒店发生火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 就在昨天，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的一场突发山洪揪紧了无数人的心。这片被网友称作露营秘境的峡谷河滩，前一天还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天幕和帐篷，一家家人带着孩子戏水纳凉，私家车队依次排开野餐烧烤。转眼间，上游短时强降雨裹挟着黄泥碎石奔涌而下，平缓的溪流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截至26号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呢，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很难不去共情这些家庭。

0: 谁不是抱着对夏日山野的美好期待出发，躲过城市的热浪，开进蜿蜒山路，找到一片林溪草地，搭起帐篷，泡上咖啡，孩子在浅滩踩水，朋友围坐聊天，朋友圈里晒出的每一张治愈的照片，背后都是对诗和远方的朴素向往。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份浪漫里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山谷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游十里之外的一场雨，十几分钟就能够在下游汇成山洪。看似平缓的河滩，恰恰是洪水必经的行洪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并非孤立。我们总说，人生至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说走就走不等于毫无准备。很多人做足了拍照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却唯独漏看了气象预警，精心挑选了天幕、手推车还有氛围灯，却没有带上救生哨、应急绳、手电筒。热衷于寻找人少景美的未开发的野景点，却对此处禁止露营的警示标牌视而不见。当侥幸心理遇上极端天气，美好的旅程就可能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暑期正是露营自驾穿越的高峰期，针对热门景区的专项安全提示此刻显得尤为迫切，美景值得奔赴，但是生命永远排在第一位。说回这场山洪，其实昨天下午呢，这起山洪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的被困群众247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杨场，我现在所在的汇川镇双石门沟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起呢，汇川镇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这也给今天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呢，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和评估，当雨量大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待命的状态。那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那今天上午9:30的时候呢，汇川镇呢整个的雨势就开始变大，开始下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到了下午降雨呢是趋于尾声，但河道内的水量仍然是在一个暴涨的状态。事发地呢地势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那据当地介绍，事发之前呢，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宽度一度是超过50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以及树枝缠绕在一起，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山洪当时的威力。那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第一时间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天的搜救采用的还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那今天呢还向外扩展了5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拉网式搜查工作还会更加细致的开展。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7:40，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患者呢，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专家组呢，也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那据甘肃省卫健委介绍，23名伤员中呢，已经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患者呢，现在呢已经是全部转出救治。目前呢，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呢，中重症呢有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呢抽调了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 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设置了两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和就餐等服务。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王岩。以上呢是总台记者王岩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情况啊，山洪真的非常的凶险，即便是后续的救援非常的及时和科学，也不及来的这个事前防范来的重要。那我们了解到呢，在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这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当中呢，除了专业救援力量的全力搜救，还有部分游客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成功脱困的。当时现场是怎样的情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靖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啊，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我们，山洪发生之前，双石门这个地方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在山洪发生以后呢，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导致这个水体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闻到明显的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说，昨天其实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很多游客从开车从这个双石门里面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是被泥沙覆盖了，还有很多车辆的这个保险杠出现了变形和掉落，可能是由于驶出的时候在趟水的过程中撞击到了流水里的石头和树木。他们离开景区的时候，景区的低洼地区的积水已经差不多到了车辆排气口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山洪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这个地方的内部。马先生一行人呢，他们沿着这个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大约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就说，当时他们看到这个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它的下半部分是已经陷入到这个河水中了，洪水已经淹没到它的车门的位置，车里还有一家三口被困。马先生他们就从路边的这个小道冲下去，去帮助这一家三口被困者，让他们从车辆的天窗爬到车顶。由于这个车辆陷落的位置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时被困的夫妻先是把他们的小女儿抛给了马先生还有张女士，随行的另一位张先生就一把拉住了车顶的男士，帮助他脱困了。这个时候车子已经被水流推得离岸边更远了，所以在车顶剩下那名被困者他的情绪也比较着急，最后他们三个是手拉手加上现场其他群众拉住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下成功拉住了剩下这名被困女子的手，把她拉回了岸边。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车的重量整体减轻了，车子马上就被洪水给冲走了。他们后来驾车离开现场以后，在下游大概300-400米远的位置发现了这辆被冲走的蓝色 SUV。所以马先生他们回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惊险并且紧急的，万幸在及时的援助下，三个被困者都成功脱困了。我们同时还了解到，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有安置点健康宣教，还有灾区公共卫生工作，确保伤员能够尽快的恢复身心健康，确保群众公共卫生安全。主持人。
0: 好的，马靖宇。这场山洪冲毁了车辆和帐篷，也冲散了几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在自然面前，侥幸从来不是护身符。暑期出游高峰，咱们真的得把安全这根线绷紧。出发前看一眼天气预报，选营地呢尽量避开未开发的野河滩，别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无法回头的冒险。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也愿这份沉痛的教训能够警醒更多出行的人。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逛过进博会吗？说不定您家里用的进口商品就是通过进博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一起去看一看。
5: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进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5: 新加坡某美妆品牌今年的展位面积将达到150平方米，从过去9平方米的拼位变成了独立展位。2025年品牌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地了两家线下直营门店，实现以进博会为跳板深耕中国实体零售。企业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震透露，今年将在进博会上首发多款东南亚植物护肤可持续美妆新品。
7: 我们是从2018年第一届就已经开始参加进博会了然后今年是第九届的参展。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多客户的好评，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反馈。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新品首发然后通过进博会把展品变成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
5: 截至目前，第九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5: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八届进博会累计有 2.7 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 第九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8: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0: 自2018年以来呢，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果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

0: 今年秦日展继续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六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2: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成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2: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0: 马上就9年了，进博会早已经不是做买卖的平台，更像是一座桥，把全球的好东西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一家家企业从头回客变成老熟人，一件件展品漂洋过海变成身边的日常好物。从创新的药械到美妆护肤，从健康科技到品质生活，进博会的展台上呢，总是能找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还有100天，新一届的进博会就要开展了，不管您是从事实体生意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不妨关注一下，期待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也期待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千家万户，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添上一份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出差旅游住酒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啊？凌晨才办完入住，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点又得急匆匆退房。日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不少深夜抵达的旅客直呼有了新选择。不过这一模式在部分消费者较好的同时，也推高了酒店运营成本，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深度观察。
4: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5: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4: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6: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靠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需求的过程。
4: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 5%， 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十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7: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4: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两天时间赚一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8: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4: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9: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4: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 15% 时，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10: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4: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 蓝军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11: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

0: 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政策。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1: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2: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3: 其实24小时退房啊，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些年就有人试过。那之所以没有推开呢，根源还是成本。现在有酒店愿意再走这条路，说明行业开始真正琢磨消费者的实际感受了。当然，每个酒店的位置不同，客源不同，赚钱的逻辑也不同，能不能学，值不值得学，都得自己算清楚账。不管退房时间是12点还是24小时，服务升级没有统一的答案。适合自己的，能让客人愿意再来的，那就是好答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银行卡莫名其妙被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钱，查了半天才发现是一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保险。那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就被投保了。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啊，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花样百出，有的呢伪装成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面，有的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界面里，还有的打着首月一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那第二个月呢就悄悄恢复上百元的原价。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老年人被扣费长达数个月甚至一年多，自己和家人竟然是毫不知情。在这些防不胜防的弹窗背后啊，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网络平台和保险公司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5: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三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6: 这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要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还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5: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7: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元，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5: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8: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5: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8: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5: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8: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5: 多名消费者表示对投保完全没印象，不清楚，有的老年人被扣费了一年多才发现。陈银江认为应当给予老年群体倾斜性保护，比如增加冷静期、二次确认环节，甚至在扣费前进行电话或者其他有效方式的双重确认。
8: 要加大监管和打击的力度，要以严格的限制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这种营销的话术，包括虚假的这种宣传。
5: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6: 网络平台啊，那么他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他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他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要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0: 根治此类的弹窗投保乱象呢，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监管部门需要持续的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的成本。各大网络平台和保险机构呢，更需要坚守商业底线和法律红线，靠钻空子挣来的钱迟早要还回去。对消费者来说呢，遇到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弹窗啊，您得留个心眼儿，发现不明扣费及时投诉，多一份警惕就能够少一份被骗的风险。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在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发动空袭之后，美军在过去两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由于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因而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两名知情人士25号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按下的暂停键能够维持多久？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出现了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军事行动的暂停更可能是战术性调整，而非战略上的重大改变。
4: 关于这次停止空袭到底停止多久，会不会再恢复这种空袭，甚至他会不会做出比如说上周他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决策，我觉得都还有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当然这一次战术性的暂停，我觉得它也是有明确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展，而且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是希望为下一步与伊朗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第二个，我觉得是美国有军事技术和后勤方面的一些考虑，就是美国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空袭以后，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库存已经出现了告急的情况。美国它是希望把暂停空袭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为后续的博弈来做准备。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仍然对目前的战争的整体升级的趋势有比较多顾忌和忌惮，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矛盾也在上升，形成了红海与波斯湾两个安全危机互动的这种局面。那么美国可能担心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可能会使事态完全失控，超出美国的控制。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伊朗与阿曼双方的技术和政治磋商仍将继续。巴加埃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谈判空间有多大？对美伊局势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楠指出，
5: 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阿曼它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它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检查。

0: 亚湖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此时访问美国？双方可能谈论哪些议题？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其实这次访问本身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对外表达的一个重要信号，也就是美以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波折，但并不是结构性的矛盾，双方仍然是最紧密的盟友，美以的特殊关系不会被打破。那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是数十年来最亲以的一届美国政府，美国可能会有条件的背书，比如美方可能会框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行动的速度和烈度，但并不会阻碍以色列实施吞并的行动方向。内塔尼亚胡此访呢，是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得到美国的行动许可，在伊朗问题上得到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但代价呢，恐怕是中东的和平进程会进一步的虚化，军事对抗的逻辑呢，会重新的占据上风。
0: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26号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形。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逛了一趟景区，你的全程游览画面会被公共监控悄悄的收录，刷脸匹配就能够生成专属的旅行视频，付个费就可以下载留存。您喜欢这样的内容吗？会为此买单吗？近日，深圳甘坑古镇就推出了这项游览视频服务，把景区安防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和付费增值服务绑在了一起，那一经曝光就引发了争议。那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叫停。看似双赢的便民服务背后啊，藏着多重的权利疑问。有网友就提出了，景区未经告知就全量采集所有游客的人脸信息，是不是越过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呢？还有人好奇，本为维护公共安全设置的监控设备被挪来做商业变现的生意，是不是违背了公共监控的设立初衷和管理的规定？景区不断挖掘新的营收增长点，该怎么样守住游客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合法底线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3: 景区无差别的采集所有游客人脸信息用于商业项目，是不是有触碰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的嫌疑？
4: 景区无差别的采集人脸用于商业项目，这种情况是违法的，特别是根据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或者取得当事人的单独同意。而在本案当中，景区将公共区域的监控设备用于生成商业视频或者其他的商业用途，这显然不属于维护公共安全的范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超越了公共安全的目的，或者没有当事人的单独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进行摄入并且用于商业用途，本身都属于违法的情形。
3: 本来用于安保的景区公共监控被挪作商业变现的工具，是不是也违背了它设置的初衷和管理的规定呢？
4: 将公共监控视频挪作商业变现，这个是违背了业务的初衷的，同时呢，也是违法的情形。因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的建立，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并且相关的法律明确要求管理单位不得滥用、泄露视频图像信息，将 本来应当用于公

0: 公共安全的监控资料作为商业变现的工具，事实上是模糊了公共安全和商业盈利的界限，它本身是对于公共资源的严重误用，是不被法律所许可的。
1: 好，那景区开发增值服务去拓宽营收，该怎么样守住游客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合法底线？
0: 景区开发相关的增值服务，从法律合规底线的要求来讲，需要特别注意到几个事项。首先呢，应当履行充分告知的义务，景区需要清晰明确地告知游客，他的影像将被采集，用于何处，如何存储等基础信息。此外，还应当取得单独同意，也就是说，景区在采集人脸信息之前，必须事先征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并且这种同意应当是单独的，不能与其他授权进行捆绑。此外呢，还需要确保非强制性，这种业务情形必须是游客在知情的情况下自愿选择的，而不是某种强制性的前提。最后呢，还应当严格的限定使用的目的，所采集的信息只能用于游客授权的特定范围和目的，不得他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红线。
1: 那这类通过公共监控采集的人脸影像数据，在储存、在 AI 匹配和商业调用环节存在哪些数据安全风险？那如果出现了泄露，那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边界该如何界定？
0: 应当说，这类业务情形在数据存储和 AI 匹配环节存在比较多的风险类型。首先是在采集环节，在公共场所进行无差别的持续的影像采集，事实上本身是对于个人隐私的一种潜在的威胁。此外呢，在存储环节，因为景区存储了大量游客的人脸和行踪数据，一旦系统被攻击或者发生内部人员的泄露情况，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三呢，是在 AI 匹配和使用环节，因为人脸识别存在误差的风险，其中最直接的隐患是张冠李戴，因为某人的影像可能出现在他人的视频当中，或者被他人看到，而且这些数据是否会被用于其他没有获得授权的场景和目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发生了数据泄露或者滥用，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景区呢，作为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将承担直接的责任。如果情节严重，甚至还可能触犯刑法，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 针对文旅领域的个人信息商业化应用，监管层面应该如何前置规范？我们普通游客又该怎么样主动的去维护自身的信息权益呢？
0: 在一些相关的情形当中，监管游客事实上都应当介入和参与到业务的治理当中。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方面需要有前置的规范的引入，比如说针对文旅行业出台更加细化的个人信息保护指引，明确什么叫做必须，如何做出告知，怎样去获得同意，在这一系列业务场景当中提供更为具体的操作标准。此外呢，还需要加强执法，对于各类违规项目应当迅速的介入，责令停止，要求整改，形成一种长期的有效震慑。而对于游客来说，一方面呢，需要自身保持警惕，特别是在景区等公共场所，对于要求刷脸或者扫描二维码的服务呢，要保持一种审慎的这个态度。同时呢，在具体的场景当中，建立主动询问的习惯，比如说在授权之前，主动询问对方收集人脸信息的目的、用途和存储方式等各类信息。另外，对于游客来讲，还要明确自身有权拒绝非必要的刷脸要求，这是法律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权利，我们是可以行使。如果发现了权益受到损害，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包括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维权。

0: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一类场景对于各方都提出了明确的行为的这种方式，我们需要去维护一个良好的数据的处理环境、流转环境，这个对于我们数字化的生存应当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数字化的生存需要很多的规则，需要很多的共识。但是啊，说到景区挖钱增收，无可厚非，路子会有很多。但是呢，绝对不能把游客的脸当作是这个生财的素材，更不能把公共安全监控挪作商业用途。个人信息有法律红线，公共资源有使用边界，再精巧的商业设计，踩了底线啊，它就走不远。守住游客的合法权益，才是景区真正长久的生财之道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吐鲁番的高温干热测试产业年产值突破1亿元，每年的6月到9月呢，千余辆新能源汽车会在这里接受高温的考验，烧烤的烤。新能源汽车安全、耐久、舒适和续航四个方面的测试如何开展？电池控温技术有了哪些飞跃？高温天气行车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欢乐的时光，用音乐搭建快乐旋律。特别节目夏日好歌季，我是小天天，带你一起听好歌。首先送给各位的是来自大老师

的一首歌。大老师自己在录一段 VCR 的时候说，这首歌曲的歌名来自于北京的一句方言，是北京人在小孩磕着绊着受到惊吓的时候摸摸头抚慰的一句话，其实来对女朋友说也特别暖心。

音乐综艺的魅力在于不同的音乐人在碰撞下迸发出新的创作火花，也会在旧的作品带来新的活力。袁娅维用来突围的这首《盛夏光年》和五月天原版的风格完全不同，肉眼可见的进步。

每一次觉得很辛苦想要抱怨的时候，告诉自己抛去受害的思维，创造者意识就会让人获得自己全部的力量。坚持相信凡所发生必是有利于我，我们会走得更加坚持。一起来听这首《万物有》。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其实你会发现，陆先生乐队的歌很多时候都会给我们一种大森林里一样的清新感觉。当鼓点敲动的时候，好像是从森林里吹来的一阵风，给你一种轻盈松快的感觉。一起来听这首《华年》。

说苏打绿是绿色，五月天是蓝色，那么旅行团在中国乐队的画卷上增添了另一种新的颜色，叫做白色，如天边白云，纯白无瑕，自由自在。

这首 Billboard 英国热单制造机，白金唱片拿到手软的 Janis 联手陈梓童 Enter 的响指以及音色非常的有个人风格，这首歌曲的整体音色非常纯净好听，听完之后让人神清气爽。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机器的远行离不开每个螺丝的配合。张杰这首《跨过山海》就是编曲和歌曲完美融合的结果。张杰穿透力极强的声线给这首歌曲增加了更多的热血少年感，一起来听。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有才华的人。前有一个自己包揽歌曲全部制作流程的李荣浩，后有不甘示弱的谢雨伦，眼前的制作人名单就有这个名字从头到尾。看来他是真的不给别人机会啊！一起来听谢雨伦满分。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充满情感和思考的歌曲，通过歌词当中的反思和自省，表达了自我成长和人生困境的思考。

很多人了解这首歌曲来自单依纯的翻唱，单依纯的版本多了一些悲伤，何家乐的原版则更多的是洒脱，在技巧上处理的也是非常的细腻。一起来听这首何家乐《如此》。

下面这首歌来自沈以诚，是一首改编曲，叫做《孩子气》。原曲听起来呢，像是俏皮活泼的幼稚孩子王，而沈以诚改编的这个版本，就像是经历世事而依然天真浪漫的国王。

0: 21点整，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我要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跟大家说说这样的内容。一个13岁的小孩被一款网络游戏所吸引，并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向这款游戏啊充值了虚拟游戏币宝石，金额高达4万元。家长发现之后呢，将运营这款游戏的某科技公司起诉至法院。后来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一致意见，科技公司当场一次性返还原告部分款项，并对原告名下，就是这位母亲名下的游戏账号呢，是做出了永久封禁的决定。那么暑期来了，孩子们的自由活动时间增加了，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心智尚不成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暑期来了，孩子常犯的错误到底有哪些，法律应该怎么办。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秦鹏博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跟大家说说啊，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孩子们容易犯的一些错，容易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段时间节目当中啊，我们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了这个孩子们的暑期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将关注的视角放在这个孩子们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暑期的时候，一些大额消费呀啊等等哈啊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也通过这样的一个14岁的男孩小乐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哎，跟大家来讲一讲。那您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5: 好的。14岁男孩小乐呢，独自在家时啊，翻出母亲存放在家中的现金，偷偷网购了一部苹果手机，售价是5999元。
4: 嗯，他妈妈是不知道的，开始是吧？嗯，
5: 3个月后呢，母亲打扫房间时啊，在橱柜中意外。

0: 发现了这部手机。
1: 嗯，
0: 小乐啊，他是离异家庭，按照小乐母亲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啊，他是不可能允许孩子用这么贵的手机的。
1: 嗯，
0: 但是商家呢不同意退货，
1: 是小乐的母亲提出要退货是吧？
0: 对，是的。
1: 哦，
0: 商家呢不同意退货。
1: 嗯，
0: 啊，小乐母亲呢就将商家起诉至法院。
1: 嗯，
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6000元买一部手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同时呢，该价格超出了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的交易金额。啊，小乐未经监护人，就是他母亲同意，
1: 嗯，
0: 追认独立与商家签订的涉案手机买卖合同呢，应属无效。法院同时认为呢，小乐私自取用家中现金网购手机存在一定的过错。啊，小乐母亲呢对小乐的监管存在疏忽，二人呢对案涉手机价值贬损部分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1: 嗯，
0: 啊，据此呢，法院判决小乐将手机返还商家，啊，商家退还手机货款4200元。
1: 嗯，对，像这样的情况啊，的确是哈，包括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提到的这个一个孩子，就是为了玩游戏嘛，是吧？这个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啊，向这个游戏的这个商家哈，充值了虚拟货币高达4万多块钱。那么这起案件后来是法院调解的哈，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最后呢，也是科技公司是返还了这个部分的款项，是吧？
0: 对，
1: 而且还对这个就是这个母亲名下的哈，账户实际上是孩子在用哈，做了一个永久的封禁。那么可见在这一案件当中啊，好像即便是这个孩子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他这样一个年龄的这样一个认知范围了，但是好像最后不管是偷买手机啊，还是给游戏充值啊，还是网购啊，好像这个钱一般情况之下只能退回一部分，是这样吗？
0: 哦，对，是的，因为在裁量中要考虑到监护人责任啊，这一裁量因素。
1: 嗯，对，哎，那么像这样的行为啊，到底是不是也都是无效的呢？您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嗯，
0: 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要发生效力，它需要满足4个生效要件，就是行为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啊，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律规定，
1: 嗯，
0: 啊，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呢，他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啊，由其法定代理人呢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呢也是限制行为能力，实施的法律行为呢也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
1: 嗯，
0: 但是呢可以独立实施啊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啊。
1: 那这个呢，刚才说的这个情况都是孩子们用家长的钱打游戏啊，买东西啊，是吧？但有的时候啊，这孩子可能家长钱不是用来干这些的，我就是把它花了哈，就是跟同学出去玩了，家长想追回来吧，恐怕也很难啊，因为他不是一次性全花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怎么办呢？
0: 就是乱买贵重东西的行为啊，他不能每次都被认定为无效。我们说这个偷买手机呢可以完整返还，但是如果孩子把钱用来吃喝玩乐了怎么办？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案子，63岁的老赵呢，因为耕地被征用啊，举家搬到了市区，征地补偿的21万元呢，成为老赵和他媳妇儿的养老钱。这些现金啊，老赵都放在了家里。
1: 嗯，
0: 后来不断有邻居告诉老赵啊，他的儿子赵亮花钱大手大脚，还带着一帮小弟啊跟着他玩。
1: 哦，
0: 老赵心中一惊，还赶紧回家查看。
1: 嗯，
0: 21万块钱啊，一分没剩。
1: 21万呢？
0: 对，
1: 哦，这当然，这个赵亮我们用的是化名哈，
0: 对，都是化名，
1: 对对对，赵亮也是一个孩子是吧？他多大？
0: 小学6年级，
1: 6年级啊，
0: 对，
1: 把这自己的家长这个积攒21万全花了，
0: 对，是的，
1: 他用来干嘛了呢？
0: 据这个赵亮说，
1: 嗯，
0: 拿了钱啊，他就带着小伙伴一起去泡温泉、游乐场玩耍啊，吃喝玩乐一样不落。
1: 嗯，
0: 啊，面对老赵能否要回自己的养老钱的问题啊，这商家啊也是面露难色。
1: 嗯，
0: 因为赵亮的消费呢是实实在在的，他吃也吃了，玩也玩了，自己做生意呢，哦，也需要成本的。
1: 嗯，
0: 啊，这个案件中呢，赵亮的消费啊不是像手机这样的实物，
1: 对，
0: 证据啊它容易固定，
1: 嗯，
0: 且没有太大磨损的情况下呢，商家是还可以再卖的。
1: 对，
0: 但像赵亮这种情况就难了，赵亮的消费啊它是快速消耗性的，
1: 对，
0: 无法再挽回，相应的证据啊，嗯，松散不好固定，
1: 对，
0: 也很难全面取得，如果协商不成，就算走司法程序啊，赵亮的钱呢，也不好全部要回来。
1: 对，您看比如说他去泡温泉，那么他也接受了商家的服务了，是吧？
0: 对，
1: 该 泡也泡了啊，相关的这样的服务也接受了，那难道这个钱要得回来吗？那后来啊，这个案子后来是怎样去解决的呢？
0: 综合这个案子啊，
1: 嗯，
0: 他并没有走到司法程序中，
1: 哦，
0: 双方啊也是协商，商家可能退回一些钱，但是可能钱数就比较少了。
1: 哦，是这样哈。
0: 哎，
1: 那通过刚才所举的这几个例子哈，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跟我们大家所着重需要讲的地方呢？
0: 综合上述几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知道，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啊，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呢，如果商家没有损失，双方各自履行退货退款义务即可。如果商家无法返还，如电子书、鲜活农产品、已经安装的计算机软件等，或者互相返还财产之后啊，商家面临着商品折旧或者劳动成本的损失，就要考虑责任的承担问题了。但仍然有一种例外啊，就是商家诱导未成年人做出大额消费的行为。如果未成年人消费时啊没有故意隐瞒年龄，商家在明知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然诱导未成年人进行与年龄或者智力和认知等不相符的交易行为，那么相关的损失呢就要由商家自行承担。对于在消费过程中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商家呢，也负有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如果商家尽到了注意义务，那么全部损失就应该是家长承担了。如果商家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呢，那么相关损失呢则要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
1: 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那么也对这种社会关护哈做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那么这个里面对于这种商家啊，还有这种社会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该如何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情况进行核实啊，来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提出了要求是吧？包括这个烟酒这样的经营者啊，这种公共娱乐场所的经营者都提出了的要求，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来更多注意一些吧。

锦绣二重唱，锦文秀琴两位组成。出道那年，周华健以大师兄的身份特别为他们写了一首《星期天不要见面》，一入歌坛就有了很好的开始。之后光良也卯足劲帮号称女生版无印良品的他们写了那首《情比姊妹深》，并且亲自担任制作和配唱的工作。这是光良除了无印良品自己的专辑之外第一次为他人制作处女作。当年的锦绣虽然签约之后等待了3年才推出专辑，但是一出片就十分幸运地拥有两位公司的师兄在幕后操刀制作给他们鼓励。这对于锦绣二重唱来讲不仅仅只是一种肯定，也使得他们在面对歌坛竞争挑战的时候像是掌握了胜利方程式一样的很有信心。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哈，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样的相关的问题哈。那么尤其是做了一些错事哈。

0: 应该如何来解决，谁来承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孩子们买东西，就举个例子，像刚才这个14岁的这个孩子哈，这个小乐，他买的这个手机啊，苹果手机6000块钱左右啊，他算是一个比较大额的这样的消费了。那么尤其对于一个收入并不高的这样单亲家庭来说，那么可能如果说小乐生活在一个经济条件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可能6000块钱对于那个家庭来讲不算什么。那这时候我们如何去确定哈，说怎样才算是孩子的正常消费，多贵才算贵，多大额才算大额？
1: 啊，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呢，啊，有的法院会以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作为衡量。
0: 嗯。
1: 啊，此外呢，法院也会参考未成年人的实际年龄、日常消费水平，啊，家长平时给予零花钱有多少，啊，家庭的实际收入等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判。
0: 嗯嗯，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请到这个秦婆婆跟大家讲另外的一个案子。嗯。
1: 啊，在2020年5月的时候啊，派出所陆续接到了多名车主报警啊，称这个车被刮花了。
0: 哦，
1: 究竟谁是划了这么多车呢？啊，民警立即赶往事发的这个小区啊，展开调查。被划的车辆一共有11辆啊，其中啊不乏这一些豪车。啊，民警通过小区监控发现啊，车都是被同一个人划的，就是这个13岁的男孩小林。
0: 哦，只有13岁。嗯，
1: 对，
0: 嗯。
1: 啊，后来小林的他的唯一的监护人啊，就是林爷爷。啊，联系众车主一一道歉。那这个众车主啊，知晓小林家庭并不富裕之后啊，免除了小林的赔偿。
0: 对，但这个事情虽然说很圆满的解决了哈，车主们也很宽容，但是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比如说真的是这个孩子划了那么多车主的车，那如果车主他觉得这个车的损失太大了啊，这个需要由这个孩子或者孩子监护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到底他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责任应该怎么来承担，谁来赔，这个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嗯。
1: 在法律上呢，父母啊等近亲属啊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啊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0: 嗯。
1: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的合法权益啊。
0: 嗯。
1: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责任。因此啊，没有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是孩子犯错后的第一责任人。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小林刮花了11辆车的案子里，小林爷爷应当为小林的行为啊承担赔偿责任。
0: 嗯嗯，好。另外呢，咱们再说一说涉及到高空抛物的问题哈，因为咱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对于高空抛物需要承担的民事方面的责任，刑法修正案11当中对于高空抛物的行为那么也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暑期的时候，如果一旦碰上这样的孩子哈，不管是好奇也好啊，还是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也好啊，还是怎么样，那么出现了这种高空抛物的行为，又应该如何来确定？你跟大家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在2019年的时候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起案件。一个未成年人啊高空抛物啊致楼下老太太十级伤残。一名儿童啊将一个矿泉水瓶从35楼的家里啊阳台上扔了下来。
0: 那35楼啊。
1: 对啊，你想
0: 真够高的。
1: 对，它的重量该有多大啊。
0: 是的，
1: 楼下散步的阿婆啊受到惊吓摔倒了，造成了十级伤残。阿婆为此啊将儿童家长啊告上法院啊，要求赔偿医药费等损失啊共计10万余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实现效力的规定第19条呢，民法典实施前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民事法律纠纷啊，适用就是民法典1254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规定。后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当庭啊判决被告就是这个小孩和他家长啊，赔偿家这个老太太呢损失9万多元。
0: 哦，那么像这样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啊，如果家长看护的不是很及时哈，出现了这种往楼下扔东西的行为，是不是一概都是由这个家长来承担责任的？
1: 关于高空抛物问题啊，法律是啊，是这样规定的，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嗯，
1: 物业服务企业等 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

0: 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情形的啊，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除了民事责任啊，如果故意从高空抛，这个故意从高空啊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构成犯罪。
1: 嗯，对，但是未成年人啊，他的这个刑事责任的承担啊，咱们法律上是有特别的规定的，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就是现在呢，按照现在的规定哈，这个已经年满14到16周岁，只对八类严重的刑事犯罪承担责任，是吧？
0: 对，是。
1: 那么14周岁到12到14周岁，只对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极其大的这样的刑事案件承担责任，是吧？但像高空抛物，现在高空抛物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第291条当中，是刑法第四章里面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也只有年龄年满16周岁16到18周岁的才有可能对高空抛物这样一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呢，但是民事责任是不可避免的。
0: 对，是。
1: 是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您呢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在这种暑期的时候，面对孩子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犯的一些错，那么这块的责任的承担到底法律上如何规定，我们的家长应该注意些什么，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0: 我们首先明确各方责任，防止这个小孩子啊伤人伤己。首先呢，在日常生活中啊，并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啊全部推到这个孩子身上。
1: 是
0: 啊，各方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啊，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馆以及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啊，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就是说这个小孩子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呢，承担补充责任后啊，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因此呢，这个经营者、管理者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约束未成年人的危险行为。
1: 那另外对于家长呢、父母呢？
0: 其实呢，我们父母啊等监护人、应当主动担负起啊监护责任，对家庭财务采取良好的保管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掌握大额财务。父母对自己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账户密码要有保管的义务，不能随意将家庭财产这个管理权啊交给未成年人负责，避免因这个监护责任的缺失啊，导致主张撤销未成年人处分的大额财产时啊无法全部退还。同时呢，监护人啊应当保管好家里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防止未成年人危险驾驶的行为导致他人或者未成年人自己啊受伤。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这个暑期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话题。好，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钱钟书说，得势的时候呢，告诫自己有所不为，失势的时候提醒自己终有所为，这就是懂得顺境善待别人，逆境善待自己。很多人的生活里际遇跌宕，往往就在一念之间，顺境也好，逆境也罢，其实放到人的一生来看都是一种必然。重要的不是处境，而是心境。我始终相信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意思是你在某处有所失，终将在另一处有所得。

仍然在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上大学学习音乐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住在北京，之后应聘到环球唱片，本来是担任音乐人薛永嘉的助手。在此期间，他不仅巩固了在大学时学到的乐理，对音乐的认知也更加深刻，为之后的出道奠定了基础。这个对音乐有极大热情和追求的治愈系女歌手，在全民 K 歌平台当中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嗓音，由此出道。

在能够相爱的时候好好的去爱，在能够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去生活。作为必将走向死亡的生物，我们的喜悦和悲伤其实都是有限度的，也是无尽的，每个当下都值得全心全意的去感受。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记得之前看过一期奇葩说，他们在讨论要不要感谢那些生活当中的暴击。还记得臧鸿飞讲了一个故事，让我瞬间泪湿眼眶。1996年是他人生最灰暗的时候，和父母的关系并不好，不能回家，生活也是捉襟见肘。那个时候他每个月的收入只靠在一个酒吧里弹琴。有一次客人点了一首歌，他不会弹唱，老板知道后直接告诉他，以后别来了。很难想象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男孩因为不会唱那一首歌而被开除了，他的心里得有多不服，得有多委屈。那晚老板只给了他50块钱就打发他走了。他说那年冬天很冷，他攥着那50块钱在雪地里走了很久。他不敢打车，因为那是他接下来一个月所有的钱。多年以后，已经功成名就的臧鸿飞对大家说，那一晚我学到了，我要到食物链的顶端，我要去更大的舞台，

所以我不会感谢生活的暴击，我感谢那个在雪天咬着牙走回家的自己。是啊，我们都该感谢那个被生活反复捶打后，在四周漆黑一片依旧没有弯下腰，没有停下脚步的自己。挺过了那些艰难的时刻，你就会发现，原来把自己带离黑暗的人就是自己。其实我们身边从来就不缺少光，只是因为身处明亮的时候忽视了光的存在，而那些忽然降临的至暗时刻让光亮有了存在感，也更有意义。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的那些光芒无处不在，它可能是在你下班路上疲惫不堪的时候别人让的一个座位，也可能是你阴天的时候打算出门忽然晴空万里的惊喜，也可能是你负能量爆棚的时候朋友爱人及时的安慰。所以啊，希望你不要再说人间不值得，即使生活偶尔阴天下雨也不要灰心丧气，记得回头看看你已经走了好远的路，这路上有家人，有朋友，有爱人，更有一个坚强的自己。无论怎样都要记得，一切值得期待，前路万般光明。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总会遇到迷茫、困惑或者是崩溃的时候，一定会在某一瞬间会觉得人间不值得。但我接下来和你分享的故事一定是人间值得最好的答案。上班路上等红灯的时候，突然下雨了，雨不大，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女孩已经拿出自己的伞悄悄移到老人身后，并给老人撑了一把伞，老人家甚至都不知道下雨了。后来红绿灯亮了，女孩又一路跟着老人过了马路，整个过程一句话都没有，但这件事儿却温暖了我好久好久。周末保洁阿姨带了老公一起来，以前都是她一个人过来，一问才知道那天是阿姨的生日，叔叔专门请了假，想帮他尽快干完活，两个人一起去家附近的小餐馆吃一顿火锅，突然觉得好感动。尽管生活不易，但爱人的眼睛里会让所有的苦难都不值一提。刚刚分享的这两个故事呢，生活当中的温暖瞬间。他说在医院实习，有一天来了一个膝盖擦伤的病人，因为是小伤，所以就让他去处理，但病人却不开心了，说要叫主任出来，用实习医生不行。他说他正不知所措，主任走过来对病人笑着说，好，那我来给张医生当助手吧。他说从医真的挺苦的，好几次都想放弃，但那一刻觉得应该坚持下去，不辜负主任对他的信任和栽培。

面试好久都没找到工作，房租都快交不起了，走在路上又被吹来的沙子迷了眼，突然就忍不住哭了。有个小女孩从我身边经过，摸了摸我的头说，小姐姐你别哭了。她的妈妈在旁边学着小女孩的声音说，你去抱抱小姐姐吧。小女孩真的就过来抱了她，那一刻觉得一切都能过去，也谢谢他们。暴雨突至的夜晚，外卖小哥看到了一个坐轮椅的老人，把自己的雨伞和雨衣拿给老人，确认老人不会淋湿后才继续冒雨送餐。这是刚刚我们的很多快乐社组分享的生活当中的温暖瞬间。就像我说的，善良是一个人最耀眼的品格，愿每一个善良的心都被生活温柔以待。

0: 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小海说，其实我一直在酝酿给他一个盛大的求婚仪式，但不是时间不合适，就是天气不合适，所以我一直在等。上个月呢，我爸妈来我们这儿了，但我请不了假，于是他休了年假在家里陪我爸妈。我刚开始还担心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尴尬，但后来发现完全是我想多了。他带我爸妈去看了新上映的电影，去逛商场，晚上我下班急匆匆的回家，发现他和我妈在厨房做饭，我爸在清理厨房。然后呢，他很讨厌红色，但那天却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晚上我偷偷问他，原来那件衣服是我妈买给他的。我真的很感谢缘分把这个小姑娘带到我的生命里，她喜欢我喜欢的，做了我没想到的。于是呢，在把我爸妈送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对他说，我想娶你，真的迫不及待。其实每个人想结婚的瞬间都不太一样啊，有人是电光火石之间的怦然心动，有人是平淡生活里的细水长流，有人是因为对方捧了一大束玫瑰花，有人是因为凌晨对方特意为你熬了一碗粥。这个人出现之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遇事儿可以有人商量，无聊的时候呢，也能有人说说话。

当你感到委屈难过的时候，也有人替你分担，累了一天之后呢，还能开开心心的一起吃顿饭。更重要的是，你无比确定那个人不仅仅弥补了你过去缺失的情感，治愈了你的情绪，还完整了你的人生。他平时回微信都是走极简的风格，但那天竟然意外地打了很多字，说好，只对你好。上次崴脚没告诉你，不是想不告诉你，而是怕你担心。以后我不会骗你，真心不真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让你相信。我在你身边，怎么会让别人有欺负你的机会呢？在我这儿，到了80岁，你都是最漂亮的。他不知道的是，看着这段回复，我当时抱着手机哭了。后来呢，我们一起去参加他姐姐的婚礼，互相宣誓的时候，两位新人哭到说不下去了。他悄悄对我说，以后咱俩结婚的时候，我可得把词提前背熟。我认真地盯他，他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背啊？然后我们就去领证了，打算明年春天办婚礼。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继续来听听枕边情话。
1: 人间值得，值得你活出你自己。那些你执着过的爱情，你去过的地方，你追过的梦想，都会一点一点完整你的人生。

也许此刻的你正徘徊在人生的低谷里，也许你也正经历着失意，但不管你在哪儿，经历着什么，都希望这些小故事能够带给你一丝温暖。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

0: 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暑期是指夏季最炎热的时段，但也是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窗口期。随着作息改变、饮食不规律和运动量的减少，不少孩子在暑期体重会悄然增长。儿童如果超重肥胖，同样会出现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等我们以为的成人病。到底该如何科学管理暑期体重？因为肥胖导致的发育异常，如何早发现、早干预？今天邀请内分泌科尹辉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假期警惕孩子体重猛涨。
3: 临床上哈，很多的小胖墩儿，在这个假期里边，有的最多的一个假期两个月的时间，可能体重猛涨十斤哈。那想一想，这个背后的结果就是早早的可能让儿童就患上了很多的成人病，像什么脂肪肝呀、糖尿病啊，一点都不新鲜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它会非常大程度影响这个孩子整个到了成年期他的身体状况。那也建议我们的家长，从娃娃抓起，我们要做好体重管控的这件事情。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首先给你们家孩子呀，可以备上一个餐盘，通过餐盘的这个格子的分区，我们把这个碳水啊、蛋白质还有脂肪，就是这些东西如何更好的在这个食物当中给它分配好哈，通过这样的一个一目了然的，我们说限定，哎，给孩子做到一个有效的分隔。那除了一日三餐，这个零食可能也是避免不了的。我们特别怕说因为就不能吃零食，反而让孩子偷偷的暴饮暴食，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家长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您和孩子可以一起，我们来挑选一下叫做红绿灯的一个零食清单。这个里面的红灯就是不建议吃的，黄灯呢就是可以少量摄取的，绿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哈。绿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低升糖的一些水果，然后酸奶是无糖的酸奶。
4: 嗯，是的，因为我们的有些酸奶啊，你买到的不是真正的酸奶，它是一些酸乳酸菌饮料啊，可能还有一点儿啊这种乳制品，但是其他的都是很多的糖分啊、那种是热量非常超标的，我们不建议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喝的话啊，一定要喝无糖酸奶啊、最好是可以自己做啊，自己 DIY 也是很不错的。
3: 哦、哎呀，我想起家里面还有那个酸奶机呢。可以尝试一下哈、那这个里面你想我们的糖分就可以由自己来掌控了。
4: 对。
3: 那像这个黄色的黄灯食物都有哪些呢？
4: 嗯，黄灯食物呢可能就包括一些海苔，低盐的啊，不要吃太多的盐分啊、还有就是没有添加的啊，不添加的这种全麦饼干啊，全麦饼干，还有就是一些冻干无糖果蔬啊，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啊，也要保证这种少量的油糖盐啊，不能天天吃啊，单次少量的吃，每周2到3次是可以的。
3: 咱们给它岔开。那尽可能的还是以绿色的这个绿灯食物为主。
4: 对。
3: 不能碰的呢。
4: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尽量杜绝。比如说要过节啦，或者过生日啦，想吃一点啊，可以解解馋啊，这种叫红灯食物啊。其实就是大家经常吃的这种薯片啊膨化食品、奶糖、巧克力啊、辣条、奶油蛋糕、含糖的这种奶茶啊，就是现在很多孩子爱喝奶茶，就是饮料不离手，这是不对的啊。还有一些瓶装的果汁啊，即使你是觉得它是这个果汁啊，鲜榨的这种，但是它里边只留下了糖分啊，那些膳食纤维都被挤出去了啊、对，是的啊，所以这种啊其实是红灯零食啊，是这种暑期增重的一个元凶啊。所以就不要从家里放很多这样的零食，
3: 包括很多孩子其实特别喜欢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啊什么的、

0: 还有一些就是打小压根儿就不喝水，只喝饮料的，就是面对这些，他的那种发胖的概率是不是更高？
1: 嗯，对啊，这种无形当中你就摄入了很多很多这种热量啊，就不应该有的这种糖分。
0: 嗯
1: 嗯，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喝白开水啊，白开水是最优的补水的一个选择。嗯，如果啊真的是嗯觉得白开水太没有味道了啊，我们可以喝一点无糖的苏打水啊，或者是薄荷叶
0: 啊，
1: 冰镇的薄荷叶啊，还有一些大麦茶呀、菊花茶呀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额外的放糖分了啊，不要把里面加糖。
0: 其实自己我们说先泡制一些能喝的这种什么代茶饮类的，就是孩子可以喝的，都是可以有选择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肯定是好过于市面上你买到的一些含有糖的饮料。只要是那种含有糖的饮料，里面它曾经以前有一个方糖试验嘛。
1: 嗯，
0: 哦，里面的那个所含有的相当于的方糖的块数都很可怕，超出我们的想象，真的。所以你就想，如果孩子他从小就是喜欢把这些当成他的这个日常饮用水的话，那其实对于这种身体的影响就是太大了啊。那现在天热嘛，我们说这个很多人外出的这个时间都会大大的缩短，更何况是运动了。所以说到这个，一边是吃，另外一方面肯定是动，那已经对于肥胖的孩子，我发现越胖他越动不起来。
1: 嗯
0: 啊，临床上咱们会怎么跟家长来说这件事儿？
1: 嗯，首先运动的时间啊，因为确实夏天比较热，高温的时候运动对身体也不好，所以我们一般避开啊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这个高温的时段，可以固定早晚啊，比如早上早点起来，六点到八点，或者傍晚啊太阳下山之后啊，我们可以在这种凉爽的时段啊。来进行一些活动，一般呢采用这种有氧的运动，或者是这种抗阻抗的这种运动啊，这样可以燃脂，也可以保护骨骼的健康。因为有些小孩儿、小胖孩儿、小胖多，体重基数太大了，他如果做一些跳绳呀、跑步啊这样的运动的话，会对膝盖啊有很大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一般推荐的有氧的运动是快走啊、慢跑。蹬自行车啊，游泳，都是挺好的。但是，就还有就是这个，跳绳的这样的运动，对于体重基数不是特别大的可以啊。但是如果基数大的话，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膝盖啊，保护这个膝盖，还可以做一些这种抗阻训练啊，就是比如说是，这种深蹲呀，啊，还有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呀，就是有的孩子我们会建议他可以举哑铃，买两个，就矿泉水都可以啊，买两瓶矿泉水举一举啊，其实对孩子都是有好处的。
0: 嗯，他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才说到有一些这种运动项目的话吧，孩子体重一旦大，让他长时间的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难度确实也很大。所以呢，其实是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请这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人员哈，给予他一些这个指导。然后包括我觉得一些像群体性的这种锻炼，能不能够更好的增强他的这样子的一种运动热情呢？
1: 可以，就是我们做过一些实验啊，就是如果一家父母跟着孩子一起去运动减肥的话，往往效果会优于他自己一个人减肥。
0: 有陪伴的。
1: 对，有陪伴。而且我们要注意运动当中的这种健康啊，因为有些小胖孩可能隐藏着一些心血管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他的这个运动当中呢，我们要这个对这个强度做一些规定。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让他的这个心率啊，可能就是维持在130-140左右，不要太高啊，不要让他这种运动能够有这个心跳呼吸的一个增快，微微的出汗，
0: 嗯，
1: 但是不要那种大汗淋漓，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没有办法连贯的唱歌啊，这种运动的强度是比较适合的。
0: 对，就是说这个其实运动强度很重要。一开始的话，你可以运动强度稍微低一点，然后尽可能的时长拉长一点。
1: 对，
0: 然后呢，慢慢的随着他的这种体能，我们说是慢慢的这个锻炼起来了嘛，锻炼起来了之后，我们再来考虑是否可以稍微上一点强度。但是刚才提到的，可以专门的来盯一下他这个心率，现在都带着一些智能手环啊什么的啊，拿这个来看看心率，其实为了保证既运动，同时也要保证安全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同在。
1: 其实家长最焦虑的问题就是这个肥胖啊，它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异常。现在特别怕听到说什么这个孩子早熟了，或者说这个孩子提前就停止发育了啊。然后就是我们说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可以自己简单易行的家庭自查的方法？
2: 嗯，对，肥胖确实是可能会诱发性早熟呀，或者是发育迟缓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啊，是一些这种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可能家长能够观察到的就是这段时间啊，我们要观察他身高生长曲线啊，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一个专属的生长曲线，如果在这一段时段内他的身高猛增，体重也飞速的上涨，这是可能是青春期发育的这样一个表现。如果他不在他正常的应该发育的时间出现，提前出现的话，就有可能是性早熟。那正常的发育时间，女孩一般是在七岁半之前出现乳腺的发育，叫早熟；男孩在九岁之前出现睾丸的一个增大啊，也叫性早熟。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警戒线。这个年龄啊，再一个要观察他第二性征的一个发育。第二就是他的第二性征呢，就是在女孩来说，就是他的乳腺啊有这个隆起啊，有这个有的孩子会说有点疼，有点胀疼，或者有的孩子会说有点痒，最后女孩就是来月经嘛。男孩呢一般可能先会出现睾丸的一个增大，然后是阴茎的一个发育，喉结变声啊，这是正常的一个发育顺序。女孩比较好发现啊，有的孩子就说自己这个乳腺有疼痛了，或者有痒感了，然后家长一摸就摸到了。但是男孩呢往往比较隐匿啊，他可能睾丸的增大并不是每个家长都能观察得到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如果有这方面的啊，稍微有一点点迹象，可以带孩子来医院评估一下啊。
1: 我们还常说就是叫睡得好长得高，就是睡觉这件事对于孩子的体重呀身高呀影响到底能有多大？
2: 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个我们促进身高的一个核心的激素就是生长激素啊，它的分泌这个时期就是在集中在夜间，
1: 就是睡觉之后才分泌。
2: 对，在你的深度睡眠时期啊，在夜里边10点左右吧，10点到凌晨7点之间啊，它是一个脉冲式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如果我们有不好的一个睡觉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入睡晚呀，睡眠不好，甚至刚才说的啊，这种睡眠的这种打鼾啊，缺氧也会抑制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影响到孩子的一个生长的这个时间啊，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啊。还有就是其实睡眠它对体重也是有调控的，我们发现很多睡眠不足的孩子容易出现这种体重的增加，就是说肥胖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啊他的睡眠时长，比如说6到12岁的这种学龄期的这种孩子啊，我们每天啊让他的睡眠时间保证在9到11个小时啊，大一点的孩子青春期的啊，可能作业多呀，我们保证在8到10个小时左右啊，然后固定是早一点上床啊，咱们可以早一点啊，10点左右啊上床休息，这样是非常好的。
1: 哎呀，就是对于现在很多的孩子啊，这个学业的压力确实是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们这种睡眠的情况。那你说时长得先有保证吧，然后才是这个睡眠质量。
2: 对，
1: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你像肥胖，然后打鼾，甚至有很多它都是相互影响的，既影响到了你这个睡眠的质量，反过来你睡眠质量不够好，生长激素的分泌不够足，它也会导致您这个子长不起来呀，或者是体重的这种迅猛的增长。所以只有把我们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哈，才能够让孩子睡得好，吃得好，长得好。就是门诊上好像还有很多的这个胖孩子其实比较自卑，就打小他可能就知道自己比较胖，你说这个运动起来灵活性又不够高，那在这种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大家可以怎么来帮着他们一起做好减重的这件事儿？
2: 首先呢，我觉得家长啊，我们要给自己定位啊，定位成孩子的一个健康的队友，不要做他的一些教练呀啊，一个警察啊来批评他啊，不能这样。我们的关注的重点不要只关注他的体重的数字啊，你今天上秤了没有，瘦了多少，我们要 去鼓励他，比如说他今天吃了满满的一盘青菜啊，我们就可以鼓励他说今天特别棒啊，今天跳绳了半个小时啊，或者是我游泳了半个小时，又没有大量的进食，没有大量的吃东西啊，我们就应该去
1: 鼓励他，
2: 对，鼓励他，表扬他啊，然后减少孩子对体重的这种羞耻感。所以我们现在不说肥胖，我们说体重管理，这样也是就是避免污名化，这样对孩子也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还有呢，就是我们全家都要一块陪他调整生活的这种习惯，不能单独的只约束孩子啊，全家大鱼大肉吃香的喝辣的喝奶茶啊，让孩子只吃清淡的减脂餐，这样是不科学也不人道的啊。然后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这种负面的情绪，要共情他啊，慢慢的跟他去做心理的一个交流。还要不能去跟别的孩子去横向的对比，不要说你看别人他的身材多好呀，你这么胖这么胖啊，
1: 这种话很伤人的，
2: 很伤人的。
1: 就是孩子他什么都懂，而且呢他的那种自尊心也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在我们真的说是帮着孩子减重的或者说体重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家长需要提前学习很多方面的内容，然后包括您如何和孩子来表达，您的语言沟通都非常的重要，就是一方面既能帮助孩子达到这样的一个有效科学减重，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融洽我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哈，这可能是在整个假期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注意的。好，那时间关系，最后吧，我们说一点核心的话，就是给正在为孩子体重焦虑的家长，咱们怎么抓住这个暑期怎么做是最好的？
2: 就是不要把这个体重管理当成单一的这种减重任务，它是一个饮食、运动、睡眠啊、心理、生长发育多维度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养护。暑假呢，它不是一个减重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但是它是一个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的啊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不要过度的焦虑你的体重的一个数字，而是要科学的方法来陪伴孩子啊，调整日常的行为。而且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及早啊去识别一些信号啊，比如说早熟呀、黑棘皮呀、打鼾呀这些危险信号。然后去必要的时候呢去寻求儿科内分泌专业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这样才能守护孩子一个平稳啊健康的一个成长。
1: 对，我们真的是暑假了，但是健康这件事儿它是不放假的，我们希望家长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个阶段哈，不要只盯着孩子这个假期作业写没写，更多的可以陪伴他，体重控制好，健康第一步。
0: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近日，人社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5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1至6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9篇古诗词《秋后》。这首古风诗作同样出自咱们玉山本土的南宋诗人徐文清，诗人扎根乡土，体察乡间百姓的生活疾苦，用朴实直白的文字记录下当年玉山山间农家在大旱之年的艰难处境。秋后，宋·徐文清。种豆山园中，土瘠豆不食，郡收能几何，倚杖三叹息。况此山下田，看酒苗叶稚，无豆尚有可，无何熟工时，已孤风忍望，徒费耕耘力，官吏更所租，真儿何从出。
4: 这首诗是一首写实的田园逢咏诗，以农家的视角落笔，循着山地欠收、田地遭旱、希望落空、狗租逼人这样的脉络娓娓道来。全诗语言质朴无华，没有雕琢修饰，如同白描一般，真切刻画了古时玉山山民农耕的艰辛，饱含着诗人对底层百姓的体恤与同情。首联：种豆山园中，土瘠豆不食，郡收能几何，倚杖三叹息。诗人从山间菜园写起，农人在山地里种下豆子，奈何山里土地贫瘠，豆子根本没法结出饱满的果实，就算勉强捡食也收获寥寥。农人拄着手杖，满心无奈，连声叹息，开篇就点明了山地农耕先天的难处，一下子奠定了愁苦的基调。颔联：况此山下田，汗酒苗叶赤，无豆尚有可，无何熟共识。视野从山原拓展到整片山下的农田，连年干旱，地里的禾苗都被晒得发红枯萎，豆子收成差尚且能将就度日，要是稻谷绝收，老百姓拿什么糊口活命。这两句层层递进，放大了灾情带来的生存危机，道出了粮食对于农家的根本意义。 李姑风忍旺，土匪耕耘力。农人一整年辛勤耕耘，满心期盼着秋收丰年，可所有的汗水全都白费，丰收的念想彻底落空。短短一句写尽了农夫辛劳付出之后希望破灭的失落感。尾联：官吏更所租，真耳从何出，这也是全诗最戳心的地方。庄稼颗粒无收，可官府的赋税依旧按期催缴，老百姓实在没有办法凑出钱粮，诗人直白道出了当时百姓身处的两难困境，字里行间藏着深切的悲悯之心。整首诗作扎根玉山的乡土现实，不同于一般写景抒怀的田园诗。徐文清长期生活在玉山乡间，亲眼目睹山乡百姓的日常，所以才能写下这般接地气的文字。这首诗不仅仅记录了古时玉山的农耕风貌，更体现出古代文人心怀乡土、体恤民生的可贵情怀，也让我们读懂千百年前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悲欢。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快乐。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代替了许多的就业岗位，就有不少人在担心 AI 是否会取代完成人类的绝大部分的工作，科技进步是否会导致更大面积的失业。读书俱乐部今天就来关注以上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的暑期系列节目当中的一集，我们来聊一聊啊，在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我们该如何高效正确的选择就业求职的方向。在 AI 时代的工作当中就指出了 AI 时代需要政府和业界共同努力，制定出配套的技术革新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创新，确保科技进步能够惠及每一个人。通俗的来讲，就是科技进步了之后，每一个人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精细了，甚至说能够创造出许多新的工作岗位。在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他也有很多的著作啊，都和大家见面。我相信在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也有不少朋友听到过郑军先生讲他自己的书，但是这一次他作为一位推荐人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 AI 时代的工作。郑先生您好。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郑先生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啊，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那我请问一下郑先生，

0: 节目一开始，就是现在的 AI 能够干什么样的工作？我想 AI 不能干的工作，大家就放心了。哦，这个替代不了。那 AI 能干什么工作呢？
1: 按照我们这本书的这个说法呀，AI 现在能够要落地啊，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可能得有将近十年的左右。
0: 嗯，
1: 现在呢，只是初步的做一些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些事情。那么最主要就是它，我们用一个术语叫不具身的，就是没有形体的，这是就是在电脑上、在网络上转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文生图、文生视频啊、等等这些东西，用于把你的自己的形象放到一个虚构的这个背景里边，这些东西它我们大家都在玩了，因为它不需要这个 AI 走出它那个机器到现实生活中间来，我们商场这边也其实也看过机器人，对吧？你只要人流一多了，客流一多了，它那个商家肯定要把它收回去，因为它还算不出来这个算法，它怎么样在这一大堆人里边怎么样找自己的路径？但是其实一个小孩都能做到这一点，机器人现在还做不到。那么没有形体的这些工作，它其实是代替了不少啊。这个现在它还只能做到这一步。
0: 郑先生谈到了有些工作啊，确实是 AI 现在已经干得很熟练了，而且已经是有很多的 AI 替代了人的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工作 AI 目前呢还干不了，而且这样的一个替代可能要在十年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出现。所以说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不是仅仅谈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吧？
1: 对，实际上是这本书啊，它其实是美国一个学术团队给他们政府做的一个关于就业的一个调研，而且它很早，它是在2018年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聊 AI 啊，是因为2022年底这个 ChatGPT 一下子火了，然后这个 AI 就出圈了，这被广大群众所知道，然后我们就都说 AI 说 AI。 其实 AI 里边好多技术以前一直在默默的就在那儿发展着，所以这本书当时就有一个很强的前瞻性。那么到了2022年呢，这个 AI 大家火了，所以这本书临时改了一下名字，觉得 AI 时代的工作，但是它大量的这个研究还是比较靠前的，就是它捋了一个历史脉络。我觉得这本书最好的就是在这一点，因为我现在经常被叫去做关于 AI 的节目呀，跟我们一起谈的都是，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专业的，他并不了解社会上是什么样，他只是做 AI 的人。还有一些人呢，就他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生活经验啊，知道今天这个工作没了，明天那个工作没了，他没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但是这本书因为它是学术专家搞的一个全社会各种职业的一种调研，所以他给了我们这种全局性的认识，而且他非常乐观，他说了好几条，一会儿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大家介绍，他说了好几条，说大家不用悲观，将来这个就业的岗位总量可能会比以前还要多，这个是他的一个结论，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这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它给大家一个乐观的未来。
0: 我觉得刚才这个啊，应该叫结论，是很多朋友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捋一捋，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 AI 的整个的发展史。而刚才呢，郑先生也特别谈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因为觉察到了，或者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作热点跟大家做一个普遍的介绍之后，大家会担心 AI 能不能取代我们的工作。那所以我们一方面谈着 AI 的这个历史发展，一方面呢也在说一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啊， AI 都干了什么，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很艰巨的一个任务，咱们一下咱们做的是 AI 简史系列节目。
1: 对，这个其实啊，这个书的意思就是说 AI 其实是这个信息技术的第四次大升级。第一次就是电脑进入千家万户，进入各个岗位，第二次就是互联网进入了各个岗位，第三次就是移动互联网，就是我们手机，智能手机，又进入了这个普及，第四次是 AI。 那么每一次差不多你都得要将近十年它才能真正的普及开。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电商，对吧？电商，中国最早的电商是1999年就成立了，那么那个时候社会上根本就没有人跑快递，那他怎么办呢？就老板自己开着私家车到处送可乐。
0: 二三十年前，大家回想一下。
1: 对，就是那个时代，直到十几年后电商才普遍的就对客那个这个商铺产生了压力，这都得2015年16年那个时候了。那么这中间隔了十几年，如果说你现在马上就退休了，你可以躲过这波，就 AI 这波你就可以躲过去了。那互联网也是一样，就至少得有十几年。我们现在有很多行业其实一直没有被互联网所取代，所以说 AI 也不会那么快。这是这个书的结论。其实我看完之后，我心里也踏实了，我觉得我同意他的结论。
0: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呀，原来很着急的迫在眉睫的事儿，现在

0: 看到落地呢，得有一二十年以后，他们心里面仿佛踏实了一下，一算，距离自己退休应该还不会
1: 应该能过去躲过去了，
0: 还不会被替代啊。
1: 对对对。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想任何的一个新技术，不仅仅是新技术，大家在尝试一个新事物的时候，您买一种新的啊，这个食品的时候、啊，或者说您换一个新的，以前您是用这种方式啊来理财的，现在您准备换一个新的方式，大家并不是说不信任那个方式，而是说呀。我心里面有点担忧，它在给我带来便利、给我带来这个利润的增加的时候，它会不会还有其他一些缺点？我们因为时间短而没有发现呢？我觉得 AI 替代人类的工作，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心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说大家的一个认可。
1: 哦，这个是每一种技术吧，就是它刚上来的时候，它的毛病非常多。
0: 嗯，
1: 然后用一边用一边改，一边用一边改，然后它一点一点的，你用了几年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新版本会非常好。你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导航其实就是 AI 这个大技术框里边的一种。十几年前刚用导航那批人应该还有印象，经常给你导到死胡同里去，对吧？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么它就是用无数次的升级来造成的。所以说我自己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出来一种新技术啊，你一两年你先别管它，因为它老出错。你过了一两年，它大量的这个错误，它已经都筛查好了，它都给后台修补了。你再用，我现在我就是，比如说做 AI 做电影，我都是今年才用，因为这个已经做得很像一个真电影了。以前不行，以前就给你乱搞。以前，
0: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那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都是勇敢的。大家注意，都是勇敢的。之后吃螃蟹的人，都是享受美味的人。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第一个吃螃蟹嘛，这螃蟹你该怎么吃，用什么样的调料啊，然后工具啊等等的都是什么，这真的是不太容易啊。你刚一吃你就跟一个食物链的人士似的，但后面因为已经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了，所以呢就很愉快的享受美食了。不过对于科技探索来说，不是说啊有这个好奇才有进步吗？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尝试新事物。
1: 他这个说的是研发、研发的那个，因为我也经常去科研院所研发的，他永远再有好奇心，因为这个给他的指标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前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应用端呢，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太靠前。我刚才说的那几次这个就是那几次浪潮啊，我觉得我都是在那个普及之后的大概三到四年开始用。比如说电脑上网我用的都是差不多三到四年。手机大概是在08年以后，我12年才开始用，就是智能手机。差不多都跟了三四年之后，觉得它已经稳定了，速度流量都可以了，然后我才开始用。AI 呢，我现在也差不多。所以我建议，如果你不是研究这个 AI 的，不是靠它吃饭的，你只是一个使用者的话，现在应该这个今年这段时间开始用是可以的。
0: 经过郑先生这么细细的道来，然后我们逐一的数了下来啊，其实大家对于 AI 是否会替代你现有的岗位的话，应该是放心的。而且在书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的是什么呢？总结过去的经验，认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技术的普及都带来更多的岗位，注意这四个字，更多岗位。所以 AI 呢也能增加岗位而不是减少岗位。刚才咱们就说过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接下来我们来数一数吧。这些的增加的岗位有可能是在哪些行业当中出现呢？郑先生，
1: 我估计以后啊，传 AI 的就给你研发你自己适用你自己的 AI 的，应该将来会成为一个新行业。他专门给你做，比如说你那个企业用的一个程序，现在都是最大的企业、头部的企业，他才能说你给我单独做一个程序。但是一般你比如说你有几百个人、几十个人那种小公司，以前是用不起的，现在 AI 可以做程序了 ，AI 自己可以编程了。他们可以为你这个小企业可以给你单独编程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前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本书呢是 AI 时代的工作。我们请到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前面呢郑先生就谈到了 AI 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结论， AI 时代我们的工作岗位它有可能不是变少了，我说的是人类的工作岗位，有可能它不是变少了，而是增加了。都增加在哪些的这个就职方面呢？刚才我们说了一些，继续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1: 他这本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本书里边他就介绍了一些，因为他在美国呀，美国这个最人最多的两个就业岗位，一个是医疗，一个是这个法律服务，就是律师。这两个岗位他就讲到以后会由 AI 来大量的这个就进入啊，就是比如说你那个家政服务，就是现在美国我看了书我才知道他有将近几百万人是做那个家庭的那种健康护理，就是相当于这个医疗护理，家庭的这种护士。然后他说以后会那个 AI 会给做这个个人病历，就是我们现在的电子病历啊，其实都是要汇总的。那么以后 AI 就汇总我们的病历，帮助这个护士啊，帮助医生啊，更好的为我们这个个人来服务。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病啊，其实医生没有时间去问你个人的病情，简单问几句就赶紧就开药方了。他并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这个病历啊。这我们现在以后呢，就是说你以前得过哪些病，你以前吃过哪些药，这些东西对你这次的这个诊断都是很有用的。那么这个就出现了一个新行业，叫电子病历行业。这个电子病历行业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就是有些在这公司都不公开，因为它是一个弊端的公司，它只服务于医院，医院的大量的这电子病历其实都汇总过去，然后那个医生在里边筛查这些东西，这个是一个新行业。再有这个律师很多法律服务现在是已经开始使用 AI 了，就是出那种大量的厚文本，很厚的，比如说两个公司之间要那个做成一个合同，可能有几百页，现在就是由 AI 直接生成，反而提高了他们律师的工作效率。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定损现在也开始用 AI 了。
0: 哎，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就要谈到 AI 的它的一个功能。你看我们人要去查一个资料，我们得是人脑人眼一篇一篇的找，一篇一篇的去看，这个处理速度如果和老说 AI 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特别高效的计算机，我们人脑去看去捋啊去排列的速度根本就无法和现在的计算机去比较。刚才郑先生谈到的这两种职业，不论是医生也好还是律师也好，我想他肯定不是说医生最后给你动手术，当然动手术现在也有机器人，
1: 对，
0: 但绝大多数的手术还是医生来做。那打官司呢，可能律师呢要在台上啊去这个叫什么答辩呀、等等的，
1: 去
0: 应对这个工作。人工智能干不了，但是他要准备一大堆的资料，而且很多的资料其实是以往的例子，
1: 对对对，
0: 人工智能够把以往的例子全部给你找出来，
1: 对对对，
0: 就看你需要多少了。
1: 对对对，
0: 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我觉得人工智能干的怎么？人工智能干的是一个体力活呢？
1: 对，
0: 郑先生，您发现没有？
1: 其实这个我们应该经常看一种律政电影啊，就是说就是讲律师打官司那种电影很流行，所以我们觉得律师一天到晚都在打官司，其实律师大量。这样的工作绝大部分还是在下边，真正这个走上法庭的其实很少，大部分他在下面就消化了，他要做大量的文书工作，这个才是他的取证啊、文书啊这样工作。这些工作现在大量的是 AI 化了，比如我们就签名，对吧？以前你要找个签名是很复杂的一个鉴定签名什么的，现在我们就网上签名，这个在网上签名，这就作数了，这就算数了，所以其实极大的简化了这种法务工作。
0: 所以 AI 替代的是体力劳动吗？
1: 替代的其实是机械化的劳动。您要纯体力的，你比如说保洁员，到现在为止你看其实还很难替代保洁呀，还有这个一些个复杂的搬运的这个工。你比如他这个调度，这个货物的物流已经是由来算法来用了，但是你到旁边那个快递那个收接发快递的地方，你会发现一大堆人，这个终端的这个收发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人的。
0: 但是啊，我因为做这节目，所以我就在不论是手机上还是电脑上都搜索了很多相关的内容，结果特别有趣，我之后再打开手机或者电脑的时候它就自动给我蹦了好多，所以我也、
1: 你搜索过的那些，对对对，
0: 不是我搜索过的，是新的，所以我也这次特别长见识。大家注意啊，前面呢郑先生就谈到了说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有一些医疗啊是由这个 AI 但是整理的是医疗档案。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医疗的这种类似于服务的机器人在美国已经有很多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用的就扫地机器人，它也可以算作是 AI 的一种，
1: 对对对，
0: 做家务，
1: 对对，
0: 其实他们已经渗透了。

0: 天清洗的面积是人的7到8倍，就是说以后呢，我们可能会一抬头就会发现几个机器人在这个玻璃墙上在这趴着，这样它每清洗的频率也会加快。以前因为人工很慢，就我这一个楼可能一年清洗一回，现在它可能是几个月清洗一回，所以以后我们会发现城市面貌都会不一样。
1: 我说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啊，有的朋友他可能一时半会儿找不着职业，他说我还能去送快递呢，我还能够去开滴滴呢，所以这两个职业其实挺危险的。
0: 长途卡车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程序化的驾驶，你上了高速之后啊，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需要你紧急刹车的这种事情。短途的出租车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这个其实这个自动驾驶在2005年就已经完成了，到现在你看的各国都没有普及，就是因为这个它其中还有很多很多交规啊，你怎么改啊，还有好多这种问题。长途卡车危险是比较更快。
1: 长途卡车现在司机已经不是人了，已经可以自动驾驶了吗？
0: 司机呢有可能是在屋里边遥控，现在有遥控的长途卡车，就是你不需要很辛苦的睡在那个驾驶室里边了，你就坐在家里边去遥控，这个是可以的，也需要你有变道啊或者是加减速这些事情，但是都可以遥控了。
1: 但是短途的要频繁的接送人，然后要开车门啊，
0: 对，因为路况、
1: 啊、
0: 城里路况是很复杂的，这个所以说还是要人还能对付一段时间。
1: 再说快递小哥的工作，我知道有很多无人机其实已经在担任快递小哥的这个工作了。
0: 无人机是什么？就是它在这个丘陵啊、山上那种地区啊，它是刚需，就是你从山下弄上去，你可能很重要。但是在平原城市呢，现在还面临着一个空管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无人机出问题之后，它造成的损失比汽车要大，所以说现在还不敢放这个无人机去做快递。如果放开，现在技术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是这个航空管制上还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就是那个，但是在比如说山上，就是尤其远离城市的，比如说我们的工地建筑工地，比如说我们那个一个很大的风车，我们要吊装叶片或者吊装一些零件，现在是都普遍的使用无人机，甚至救人。有些无人机是能救几十公斤到100公斤的人，能够从水里边吊起来的。
1: 哎，怎么我现在这种感觉，听了前面您的介绍以后，我越发的觉得好像这个 AI 时代来临，这个人工智能这 AI 替代的更多的是体力活，尤其是危险的体力活呢。
0: 对，我们其实需要它替代，就是说你最有这个伦理上最，我们心里边去说的最踏实的吧，就是那些个危险工作，比如刚才我说的外墙清洗，这个是危险工作。还有这个有很多这个车间呢，比如说你长期人在那做机械劳动，就在那拧一个螺丝的话，这个时间长了对身心是损害的，所以我们用这个工业机器人来替代它。这个大伙都没有负担，你让工人去做，他也不是很愿意做。然后那种高度复杂的需要判断的那些活，其实还是要留给人类的。
1: 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啊，在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个人总结啊，不是说工作越来越少了，而是工作越来越多了，但是需要从事工作的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0: 对对对，现在我们其实比200年前的工人要强得多。我们现在就是个人素质啊，你的文化知识啊，你都要更高的这个水平，你才能从事工作。
1: 倒退一下啊，此时此刻是2026年，往回倒200年是1826年，对吧？
0: 就是刚工业化嘛，就刚刚有蒸汽机的时代嘛，我们比那个时候的工人要强得多。
1: 那个时候工人用简单的机器，然后在什么，在织布啊，对吧？
0: 对，织布，然后炼钢啊，就简单的这些东西，就是他那个时候小学都没毕业，就基本上能看懂说明书就上岗了。然后一点一点的，这个可能初中生、高中生，现在外卖员很多是大学本科。现在这大伙现在他脑子里边那个想的事情，经常我们看到有些外卖小哥在他的休息时间，他会发一篇博文，他会发个微博，他自己发一篇文章的事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头条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新兴产业正在成长为增长主引擎。
1: 人工智能加制造业正在加速落地。王卫明透露，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超过 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与此同时，科技与产业闭环加速打通。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式平台已经发布，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获得认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新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轻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0: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披露了上半年信息通信业成绩单。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7.9%， 5G 基站达510.2万个，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 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AI 眼镜、AI 玩具等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第二阶段 6G 技术试验加快推进。
1: 当前正值汛期，信息通信业应急保障能力面临严峻考验。谢存介绍，工信部加快超级基站和全网通基站建设，加强跨区域应急通信装备调配，那建立多部门应急力量联合投送机制，多措并举，提升极端场景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0: 那么在创新药方面，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上半年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企业创新主体紧密结合，为首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注入源头活水。
1: 那最直观的体现呢是获批数量，上半年共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一批全球首个产品集中亮相，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等等。那这些突破性成果的密集落地，标志着我国医药创新质量实现系统性跃升。
0: 陶青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宣贯落实，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继续加强原始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让更多中国造的好药、新药更快惠及全球患者。
2: 创新药是生物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从过去跟随式仿创到如今源头首创，我国医药创新完成了质的跃升。15的布局更见清晰思路，一边用 AI 赋能产业持续攻坚，一边对一老一小罕见病群体保供，既让好药用得上用得起，还要推动中国新药惠及全球。医药创新的分量就体现